0: 周杰伦音乐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迷迭香，迷迭香的英文 Rosemary。 小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浪漫，而本身这种植物呢香味很浓郁啊，据说古代的匈牙利女王喜欢用迷迭香来去泡澡，而且古代人相信它是可以加强记忆力的。不过现在我们把迷迭香主要是用在西餐的烹饪上，对不对？比如说在你煎牛排的时候，哎，顺带会放一点迷迭香。这首歌是周杰伦在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也让他改变了曲风，突破了以往的路线。因为迷迭香稍微带有那么一点点爵士的味道，所以他在录音的时候也努力唱得性感一点。方文山就是以迷迭香的香味去形容女性的魅力来作为立意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看上去啊，虽然说曲风比较偏西洋化，但是传递出来的依然是一种中国化的趣味。而这首歌也是周杰伦第一次把爵士和波萨诺瓦结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怀旧的百老汇，而周杰伦的创作才华也在这首歌里得到了一个展现。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第二小时的早安881，我是小唐，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那今天我们的不是轮语啊，这个绕口令挑战赛又迎来了两位新选手，分别是新和飞扬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飞扬红这位朋友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断句在读绕口令的时候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分享哦。
1: 蓝蓝穿蓝，女蓝女穿绿，男蓝穿蓝练头蓝，女蓝穿绿练头蓝，男蓝蓝下天天练，女蓝天天练头蓝，男蓝女蓝一起练，女绿男蓝绿和蓝。
0: 你看看，把这个长句子变成短句子，哎，是不是就清晰很多了？我们再听一下新这位朋友，应该是小孩子啊，让家中的小孩子读的。
2: 男蓝男穿蓝，女蓝女穿绿，男蓝穿蓝练头蓝，女蓝穿绿练头蓝，男蓝蓝下天天练，女蓝天天练头蓝，男蓝女。

0: 蓝一起练，你绿蓝蓝绿和蓝。
1: 来，鼓掌鼓掌。小朋友不错的啊，虽然感觉好像带有一点点被窝墙，是不是刚刚睡醒啊？欢迎朋友们在第二小时啊，继续来到早安881，我是小唐。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好多的歌曲，可能都是平常你在 KTV 经常会来唱的。同样在听歌的时候，也别忘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嗓子变得更舒服一点，更润一润燥。最近一直在跟大家推陈皮，如果前两天你都还在听，没有再买的话，今天要抓紧时间了，因为169的这个价格只卖最后一天，卖到今天晚上的12点，它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没有补差价，也没有延期。我们这个陈皮呢，每一罐都是来自核心产地的新会，每一罐都有新会陈皮的地理标志，它就是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地的直采，而且就是七里香直接给大家发货的。那这款陈皮250克，官旗售价呢是540块钱，我们的活动收官最后一天卖169，169这个价格我们只能持续3天，因为这是我们之前跟这个品牌深度合作才有的专属的供货价。其他的你去看头部的主播或者品牌自己的直播间，又或者说是他们在京东啊、天猫啊等等这些旗舰店，都不可能比这个价格要低。我们第一天在卖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说了，刚买过2罐啊，每罐400，在我们这儿只要169。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承诺，就是如果你买了七里香的我们这款15年的陈皮，你发现这样的品牌，就是七里香这个品牌，然后同样也是15年的陈皮，同样也是优等品，价格比我们低，那你直接回来找我们的商城给您退差价，甚至直接给您退款都可以啊！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因为我们跟品牌方明明确确的表示，必须这个价格只有我们才能有。它每一罐都配有一个高档的礼盒礼袋装，自饮、见客户、送亲友，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陈皮这个东西它其实是非常贵的，它是有它的稀缺性跟特殊性的，而且陈皮5年、10年、15年、20年价值是不一样的。5年的陈皮你日常饮用没有问题，但10年才可以入药，而15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5年的陈皮，它就更珍贵了。你买回家如果放个那么3、5年之后，就到了20年了，陈皮真的就是越陈越香，越久越好。我们今天最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每一罐都有官方认证支持溯源的，从它采摘到它的剥皮，再到生晒，再到它最后的陈化，每一步都是可追溯的，所以品质把控一直都是七里香这个品牌的首要标准。那不管你自己喝还是跟亲友分享，都非常值得入手。同样除了泡水啊，然后泡茶之外，它还可以煲汤、入菜、炖肉，包括做这个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等等，都是很不错的。在夏天的时候喝陈皮啊，也能够润燥养生，而且在你吃得很油腻的时候，还能够很好的来去解解腻。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如果买2罐的话，再立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更划算。趁最后一天，朋友们得下手了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就能来下单了。这是梁静茹的歌，没有如果。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881，
4: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女人们的咖啡来自金海心跟蔡淳佳带来的一首歌，当时他们两个都签约在华纳唱片，同一个公司一起合作，自然就会比较方便，所以就有了这首歌。它是从两个小女人一起喝咖啡的情形当中勾画出一幅很特别的场景啊。那前奏里面吉他的弹奏也是带有一些叙述性的，而到了间奏部分，吉他的滑音有点像是女人的叹息，副歌当中加入了口琴的伴奏，让人感觉随着聊天的渐渐深入，两个女生的状态是渐渐明朗的，在相互的交谈当中，郁闷的情绪就得到了很好的释放。的确，有的时候在忙碌的工作里边，你总是埋头往前，可能会积攒了一肚子的情绪，就要等着跟好朋友一起来聊天，一起来释怀。如果说不想喝咖啡，下面的果汁也可以试试看呢。这是来自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来自花儿乐队带来的歌。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了也有一个小果汁啊，不过这个果汁是我们传统的养生佳品，来自这个地道的新会的陈皮。我们看到崔这位朋友说，我不喜欢喝白开水，自从尝了一次陈皮泡水之后就爱上了，喝起来口感好，对身体也不错。钟灵玉秀这位朋友就说喜欢喝陈皮，直接下了两单啊，绝对相信咱们电台的品质，也谢谢各位的信任了。我相信钟灵玉秀这位朋友之前应该是买过我们 UP 商城的这样的一个好物的啊，所以其实只要你买过一次，你大概就对我们的商城的品质以及我们所合作的品牌心里非常有数了。那也感谢大家的信任，今天最后要来跟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这个七里香的新会陈皮。其实最近在后台我们可以看到直接下两罐的朋友确实挺多的，夏天啊也是喝陈皮润燥的一个黄金期，所以喜欢喝陈皮茶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七里香的陈皮，首先每一罐都是15年陈的，因为10年以上才可以入药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带来是15年的，每一罐都有官方认证，它都有新会陈皮的地理标志，每一罐上面都有一个独特的溯源码，是支持溯源的，从采摘到晾晒到整个的工艺啊，全部都可以追溯，所以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产自于核心产区新会，那而且只选优质的大红皮来作为原料，干皮肥厚油适饱满，三瓣开皮之后呢，严格遵循传统的生晒加干仓陈化的工艺。

整整15年淬炼出了这样的好皮，大家收到之后就会发现了，我们的陈皮啊、表面的纹理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油脂颗粒很饱满。那建议大家每天喝陈皮不要超过10克啊。其实陈皮很轻的，所以我们250克是好大的一罐。大家买过来之后呢，可以先用沸水冲一下，把这个陈皮给它醒一醒皮，然后呢再用开水冲泡3到5分钟，你就发现香气已经非常非常的浓郁了，茶色是金黄通透的那种，品上一口润燥养生，而且很解腻。陈皮就是有那种润燥解腻的这样一个效果，大家可以去查这个，你去问豆包，问 DeepSeek， 他可能说的比我还要详细。但是咱们重点说一说，其实除了喝水之外，陈皮还能配茶，还可以煲汤，还可以入菜，还可以炖肉，用处是很多的。尤其是平常痰比较多的朋友，或者说是这个怎么讲，喜欢咳嗽的朋友，你的舌苔发白的朋友，你可以试试啊，用这个陈皮来泡茶，泡水，焖水来喝。好喝的同时呢，让白开水有了滋味，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调理你的整个的身体的这样一个状况啊，慢慢你的舌苔的那种白腻的状况就会消散了。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官旗售价是540块钱，我们的 UP 商城特价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现在回复秒杀，下单价只要169。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可以考虑下两单，因为今天晚上过了12点我们就恢复原价了，那下两单的话会立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是更划算的。每一罐都配备了高档的礼盒、礼袋装、自饮啊、见客户啊、送亲友啊，都是非常实用而且特别体面的。毕竟大家都知道陈皮是好东西，一两陈皮一两斤，不夸张。这样来讲，好的陈皮，尤其是这个年份很久的陈皮，它的价格确实是很贵很贵的。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支持全网比价，如果发现比我们的价格更便宜，朋友们不用想了，直接给您退差价退款都行啊。这是我们跟品牌方合作到的一个专属价格，回复秒杀。

星期天跟我约会，来自王 OK 带来的这首歌。约会的时候别忘了啊，要把好物给带上。比如说现在我们大牌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款美妆产品，就是赫莲娜的新款的黑绷带。现在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专柜50毫升要卖3980。

而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699，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50%的玻色因啊，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紧致，大牌发送过来就行了。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温蒂公主的侍卫。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

这首南屏晚钟来自王希带来的一首歌，非常清澈透亮的八音盒的音色来作为前奏，迎来了一首轻轻的又很温柔的音乐，有吉他有钢琴还有远景的双簧管，是非常享受的声音之美。王希呢被称作是 low C， 就是他的声音不是高音哦，而是绝对的男中低音。你会听到在这里边爵士钢琴跟弦贝斯跟他轻快的进行了一个配合，就好像是林中忽暗忽明闪烁的霞光，那也他的歌声也像是温柔的晚风一般，让人觉得非常的惬意。王希其实非常擅长唱那种波萨诺瓦的曲风，也是我们的流行乐坛上非常稀有的男低音了。刚刚那首南屏晚钟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按理讲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要放跟晚有关的歌的，但是今天实在是忍不住想要把这把美妙的声音推荐给大家。当然接下来继续跟朋友们推荐的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看到王先生已经发特种兵这三个字了，我们这个夏令营呢马上就要开营了，应该就是在明天，所以如果还没有给孩子报名的话，你得跟上节奏咯。我们现在有三个选择啊，一个是在郑州的陆军，一个是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个是在湖北的空军，三个不同的路线，三种不同的训练项目，但是

然后油门很肉，以及发动机嗡嗡作响，但就是会有那种上桥猛然的一停滞等等这些状况啊，很可能都是比如说你的积碳该清啦，动力该提升啦，三元催化器该清洁啦等等。那用完我们的万能通，无论是除碳养护剂，还是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又或者是咱们的精装系列，都能够很有效的帮助朋友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大家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用完之后爱车变得更轻松，也更省钱了。而发送省钱呢，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更重要的是向您提供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首歌来自许美静，只是这人生。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不哭不哭，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叫做环环带来的歌。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881。今天小唐陪各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据说这是很多中年人的心灵说明书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当中的这些疲惫、那些释怀，可能还有一丝丝的感悟，都写在了这首歌里。这是李宗盛用10年的时间来选择磨一剑带来的这样的一首作品，用山丘结束今天的早安881。今天是周三，也要顾祝各位一天的生活工作都能够顺利。同样，今天也是7月的第一天，打起精神来，收拾好好的状态。7月份啊，很炎热，所以你更要能够培养我们的精气神，迎接好的运气。最后这首歌《山丘》送给大家，我是小唐。稍后的10点，我会继续在抖音跟各位相见，发送早安的早就可以看到我的抖音账号了。明天见了各位。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郑州至阿富汗哈拉顿首发班列顺利抵达，中原内陆新增一条国际物流新干线。暑期来临，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巩固双减成效，呵护学子的健康成长，郑州市启动实施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国内新闻，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西石高铁西安至十堰昨天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体育消息，14岁的中国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巴萨拉玛西亚 U15 梯队，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首位签约拉玛西亚的球员。此前，东亚仅久保建英等3人进入过该梯队。娱乐消息，女星萧蔷最新宣布将捐出参加浪姐的所有收入。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1 music radio.
4: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北京时间来到了9:01，各位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今天呢是71的建党节啊，我们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听一下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我们一起在旋律当中聆听百年党史，在歌声中去更续红色信仰。今天送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是错位时空，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叫做《错位时空》。那这首歌呢，最早的时候呢是艾辰来演唱的一版歌曲啊，后来呢经过改编，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了。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最震撼我的一句歌词就是“那一年你和我一样年纪”，是不是特别的感觉直击人心呢？也是诉说着先辈舍弃青春奔赴硝烟，以牺牲换来后世晨光的这么的一个故事。歌曲的营造的是一种那种隔空对话的感觉，所以又具有那种温柔感伤的情怀，又有热血的敬意，可以说是年轻化表达的一首红色的抒情歌曲了。时间来到了9:05，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来给大家推荐一款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也是修护界口碑出众的一款面霜了，不少注重护肤的朋友的常备款。这款面霜里面含有50%高浓度的玻色因。新版的面霜啊，在原有的原料基础上又提升了玻色因的含量，增加了20%的浓度来作用于肌肤的深层，所以可以有效的改善胶原的流失带来的纹路问题，去淡化法令纹、抬头纹和嘴角细纹，同时呢能够改善面部松弛的状态，提升你的肌肤的紧致度和饱满度，可以很好维持面部线条的那种平滑和饱满。同时呢里面还含有甘草酸和玻尿酸啊，这个呢作用就更明显了，能够兼顾到舒缓维稳长效的保湿锁水。你看每次到换季的时候呢，也是大家肌肤最敏感的时候，尤其到了夏天啊，晒后泛红不适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厚敷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来加强护理，它是能够很好的去缓解肌肤的那种红热的状态的，所以呢作为日常的应急修护也是特别的实用啊。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到3980块，但是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啊，大家抢到手的只需要899块。另外的话呢，我们给老粉们再补贴200元，今天领券下单的话，到手仅需要699元，但是每天仅限前100名啊，大家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用过赫莲娜新版黑绷带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啊，它推上脸的之后的那个质地特别的好，哑光的，不油不粘，所以呢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混合皮，在夏天来用的话都是特别清爽的一款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破浪》。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响了代代中国人迎难而上、奋勇向前的时代力量啊！歌词呢，串联到了红船的起航、星火的燎原、建国的立业、改革开放，还有强国建设等等很多重要的历史节点。其实歌曲也是很好的聚焦到了青年的担当。

面向新时代的青年发出奋进的号召，这么的一首歌。最关键的是呢，它虽然是一首红色歌曲，不过呢这个曲风是相当时尚的，中间呢还加到了很多的 rap 的演唱的成分啊，很特别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破浪。时间来到了9:08啊，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听好歌之前呢，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的一个信息啊。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目前也正在的举办当中哈。然后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加一下我们家装节的活动啊。那家装节呢是由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监督的，可以说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家装的安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在发送省钱之前，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省钱的这个计划，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基金啊。那您在家装的过程中，这2000元是直接给您省到一个现金的使用的哈，所以这个省钱也千万不要忘了领一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来，马上继续来听歌，这首破浪送给大家。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止，
7: 不停止。
9: 拒绝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9: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0: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9: 沉浸式听歌，
10: 沉浸式放松，
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1: 欢迎回来，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丽江。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毅和于月月带来的歌曲《人民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一首兼具叙事温情和家国磅礴感的歌曲啊，也是一首献礼的主旋律歌曲，那种宏大深情的唱腔礼葬了党坚守人民立场的坚守，来自于毅和于月月的人民江山。时间来到了9:2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呀，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家里面有5到15岁孩子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啊！现在孩子们都放假了，是时候可以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让他们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了。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

长放心啊。十年来，很多的孩子在我们这里真的是从了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战士，也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因为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在家干嘛呢？对吧？家长平时上班也很忙的，所以很多孩子小朋友除了写一下暑假作业之外呢，然后可能就是在家抠手机，有的时候呢是爷爷奶奶带着，对吧？那通过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呢，他就说不定告别了手机的沉迷，然后练拔了挺拔的身姿，坚毅了眼神，就好像是脱胎换骨一样。也有很多小朋友就是练完了之后体能爆表，又会叠那种豆腐块的军备，作息规律，行事如风。有的孩子呢是时间观念比较差，自理能力全面得到了提升啊。就是参加完夏令营之后呢，很多家长感叹说哎，这个孩子怎么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最关键的是夏令营有多种项目，丰富有趣，就是孩子真是打心底去喜欢的。你看啊，我们今年的陆军线路依然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根据孩子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有什么项目呢？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还有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冲浪，赶海，去登金券，去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的影院，高空的滑索。我觉得这些项目除了孩子之外，大人看完之后都特别感兴趣，对吧？真的是很好玩，就是整个的夏令营它是那种寓教于乐的感觉啊，就是不仅让孩子去练就了非常好的这种习惯，然后也让他们玩得非常的开心。最关键的是这些项目平时家长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动辄都要大几百的，你比如说那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据了解那个市场上要玩一次的话就要到四五百块钱，但是这次是全部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费用当中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去看一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包括每一条线路它有什么特色呀、优点呀，然后都有什么各种什么样的项目啊、训练的时间啊等等啊，全部都是很详细的。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全巡视，专业教官训练，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同陪练，还有专业医护的随队，专属生活老师的贴心陪护，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安全感给你拉得满满的。十年沉淀，细节拉满，数万孩子的选择不要错过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去了解一下吧。继续来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来自王菲的这首歌《如愿》。这首歌曲也是曾经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整首歌曲的词曲呢细腻温柔，没有那种宏大的口号，歌曲当中的炊烟、街巷、孩童烟火全部都是日常景象的落笔，也讲述了一代代父辈革命者默默奉献换来了当下安稳的盛世，是献给时代建设者和革命先烈的赞歌。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玉刚的一首国风金曲啊，《万江》，这也被称为是新国风流行的代表作品。因为歌曲当中呢，不仅有流行音乐啊，还融合到了京剧青衣的戏腔，同时呢，民乐像笛子、古筝，又搭配上交响乐的配乐啊，旋律呢恢宏开阔，又兼具古典韵味，所以呢，歌曲的流行度啊、传唱度啊都非常的高，展现了那种大国澎湃的气场，也是国风主旋律的一首代表作了。来，有请李玉刚送出的这首《万江》。

李刚带来的这首歌叫《万疆》，也唱出了盛世的中国。小杨说李刚的歌曲很好听啊，说现在的歌曲掺杂到了曲艺，非常的有格调。没错啊，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新国风流行的歌曲啊，里面有戏腔啊，有民乐呀，有交响乐呀，混搭起来风格非常的棒。那如果说刚才的这首歌是这种戏曲流行的混搭，那一会儿我们要来听到的一首歌呢，它是民族和美声的混搭，也非常好听和大气的一首歌。听歌之前给大家来介绍点好喝的。你看上午呢，我们平时在办公室待着啊，就不想喝白开水的时候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七里香的新会陈皮，你可以泡上一杯陈皮茶。首先给大家说说喝这个陈皮茶呀有什么样的好处啊。陈皮我们都知道是晒干的橘子皮嘛，它性温，然后呢味辛，有点点苦，但是呢日常泡茶呀煲汤啊，它对脾胃、对呼吸道、对日常调理都特别的有好处。首先呢它可以消积食、助消化，还有呢它可以健脾祛湿，还可以化痰止咳，疏解那种胸闷气滞的状态。有的就是平时呢就觉得嗓子不舒服，经常会清嗓子的，家里面呢有年龄大的朋友，然后经常会觉得这个肺啊，我们现在空气不是也有的时候不太好吗，然后清清肺啊，你都去喝陈皮茶都会对身体特别的好。还有那个平时吃上什么大鱼大肉之后喝上一杯陈皮茶是可以解油腻的。然后呢比如说煲汤的时候，炖肉的时候放上几块陈皮是去腥增香的。而且呢还有经常我们在办公室久坐胀气啊，肠胃胀气啊，然后你也去喝陈皮茶都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啊。平时的时候你就用上3到5克温水的冲泡，然后它还可以反复的蓄水泡啊，对身体很有益处。所以呢我们今天推荐的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又有优惠，而且呢这个品牌、这个牌子、这个品质都是最好的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喝陈皮是润燥的黄金期，所以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每一罐都有官方认证，支持溯源，七里香新会陈皮也是七里香品牌的专注了滋补十几年，品质把控是他家的首要标准。所以这款陈皮不管是自己喝还是和亲朋好友去分享都是值得入手的。首先呢它的陈皮选自核心产区新会，每罐都有新会陈皮的地理标志的，就是经常去喝茶的朋友，然后也喝过陈皮茶的朋友都会知道哈，新会陈皮、新会产区的陈皮是质量非常好的，非常优质的啊，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地的直采，只选优质的大红皮来作为原料，干皮肥厚，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之后严格遵循了那种传统生晒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了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其实陈皮怎么来判断它好不好呢？你看看它的等级就知道了。那咱们的这款陈皮给到大家的是一等品的品质，肉眼可见的那种表皮纹理很清晰，油饰颗粒饱满，品相扎实。怎么喝呢？很简单，开水闷泡3分钟，那个香气就出来了，很浓郁的香气。你泡上几泡之后，那个香气是还在的，茶色金黄通透，喝上一口润燥养生。除了泡水，刚才给大家说了，配茶可以的，煲汤可以的，入菜炖肉也是可以的。还有什么呢？大家平时做煮不煮那种红豆粥，红豆粥的时候放上几块陈皮，哇，味道太鲜美了。叫红豆陈皮粥，陈皮红豆粥。现在你在某宝上啊，还有到外面去找一找的话，陈皮红豆粥热门的这个饮品啊，但是外面卖的是很贵的，你平时买到那种成品熬好的一小碗吧都要10几块钱了。但是呢你自己在家买上我们的这个新会陈皮和红豆粥一炖，很简单啊，又好喝，再放一点冰糖，哇，太美味了，这个夏天来喝，给它放到冰箱里冻一冻。这款七里香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售价540元，但是呢我们今天啊最后一天给大家到优惠，250克的新会陈皮下单只要169元。而且喜欢喝陈皮的朋友，你可以下单2罐，因为2罐更优惠啊，2罐再立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元，是不是超划算？但是真的是优惠活动
仅最后一天，一过零点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听歌，下一首歌是来自周深和张也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叫《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当中呢，有都市街巷的灯火婆娑，有乡村村落的星光点点，还有港湾渔船的归航，街巷的笑语声声，也是特别温情路线的一首歌啊，以小调写了大国，温柔治愈，那种生活化的氛围非常的感染人。你看这首歌曲呢，张也我们都知道嘛，大家非常熟悉他那种民族唱腔很醇厚很正统的声音，然后周深呢现在是特别火的那种很流行的空灵的声音哈，两个人的这种唱腔交融在一起，也摒弃到了传统红歌的那种激昂宏大的风格哈，听上去就是很舒服的那种，以微观的灯火视角去切入，不写宏大的叙事，只写那种平凡百姓的幸福汇聚成国家最动人的模样，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周深张也《灯火里的中国》。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我爱你中国啊，好多歌手来共同合唱演唱的这个版本啊，里面有孙楠、韩红、黄绮珊、古巨基、陈楚生、王心凌、谭维维、胡彦斌等等等等哈、啊。然后我们听到了那种非常大气的感觉，全部都是实力派的歌手啊。时间来到了9:52。家里面开油车混动车辆的朋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还没用过的朋友，来吧，用完之后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了，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啊。那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现在重点推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现在是一套199元，3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了那种迟滞的感觉啊，就是之前呢你开车觉得肉肉唧唧的，这个直接用完就没有了。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特别省油，把你的这个油钱都省下来了。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让你一把过。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推出的有精装礼盒啊，这个精装礼盒是一套239元的，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那种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知道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是我们交通广播音乐广播自主品牌的产品。所以呢，为什么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们亲测过好用，也让很多车友们都帮我们证实过，说哎，它真的是有用啊，确实很牛。所以呢，也是想推荐给更多的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试一次你就知道了。当然我们也有一瓶装的哈，可以根据您的情况，如果您说是新车想体验一下的话，您就用那个一瓶装的也可以，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张杰的歌，这首歌呢叫做《新征程》，也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很大气，很温暖。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用一首首的歌曲去串联了一段段的岁月，一曲歌声一段岁月，一路征程一份信仰，从错位时空的温柔抒情，追忆觉醒的青春，以破浪的那种热血流行，铭记奋斗的过往，守人民江山的那种明媚融合的初心，也听到了如愿极简旋律里的盛世温情，还有万江国风婉转的山河壮阔，一起赏到了灯火里的中国那种民族流行交融的万家安康。所以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就是张杰的《新征程》，让我们一起听着新征程昂扬高歌，扬帆远航。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放轻松，明天见了。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公布河南省2025年度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名单，金水河成功入选。近期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聚焦医院、商圈、地铁口、公园广场等停车矛盾突出区域，增设了一批非机动车停车位。国内新闻，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今天开通，为大学生、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体育消息，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收入将超过120亿欧元，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近两倍，主要来自电视的转播权、门票及款待服务和赞助收入。娱乐消息，周星驰功夫女足七月将上映，阵容方面堪称顶配，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本色参演，还有徐娇、林子聪、黄一飞等少林足球元老回归助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6: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啊。这两天呢，明显看到哈，这个路上的孩子也多起来了，小朋友们真正的放暑假了，暑期生活到来了。那面对暑假生活，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焦虑的情绪。第一呢，咱不放假，对吧？孩子放假，咱不放假呀，咱没有办法做到全天候的盯着孩子，他自个儿在家干什么呢？是不是在刷手机？是不是在打游戏？您说说看，这游戏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让小朋友们这么着迷呢？哎呀，面对一有空就打游戏的孩子们，咱们究竟除了这个吼叫、拔网线，或者是砸手机，还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吗？今天呢，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呢是家庭教育的实践专家，是中国道本教育的创始人陈鹏宇陈院长，和我们来聊聊这个孩子打游戏究竟该怎么办的话题哈。再来听听陈院长的声音吧。
1: 好，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是的，非常欢迎陈院长哈。陈院长这一来哈，我心里就有底儿了，就知道今天哈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车友解决实际的问题。那刚才我也说了，现在的孩子您看，您是吧，吃的也好，穿的也好，给他买了几千块钱的乐高，他还不乐意玩，就非得玩那个游戏，是不是？你甚至有的时候这个连吃饭都顾不上。这个游戏究竟给这一代的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呀？
1: 对，作为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叫原住民吧，这些孩子对于手机、对于网络、对于游戏的这种接触啊，已经像空气一样已经没法分离。所以为什么这些孩子特别喜欢游戏啊？游戏会给他带来三种感觉，这三种感觉如果在生活体验中得到的少，他就更容易在游戏里面得到。如果生活里面给的是多呢，游戏它也是可玩可不玩。哪三种感觉呢？第一种感觉就是即时回馈带来的愉悦感，
0: 刺激感
1: 愉悦感，刺激感，非常好的感觉，
0: 没错。
1: 第二个呢，就是即时回馈带来的成就感。我过了这一关，我打怪了某个这个假想中的敌人，对吧？第三种就是即时反馈带来的掌控感。这三种感觉会让孩子觉得哇，太爽了。
0: 对，因为可能在学校听老师的，在家听父母的，你甚至连穿什么衣服、周末去哪玩，都是大人说了算。
1: 对，
0: 孩子没有做主的权利。好朋友在这里，他可以当家做主了，他是英雄，是队长。
1: 对，
0: 那感觉多好呀！
1: 是啊，就是这样的。
0: 另外，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太善于交朋友，反倒在游戏当中能组队。
1: 对，
0: 哎呀，呼朋唤友的，好像你。就很有组织的感觉。
1: 对，所以这种团队的合作、团队的朋友的感觉，其实在生活中也是缺失的呀。现在好多你像独生子女的家庭呢，他缺少跟孩子在一起交朋友的这种体验。而在外面呢，往往又受到父母的一些限制。不要跟那个谁谁玩，他不是个好孩子。不要跟谁那谁谁玩，他学习不好。所以关于孩子的交朋友，父母有很多的禁止、限制、条件。允许还是不允许。而他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选什么样的朋友，完全是
0: 自己说了算，
1: 自己说了算，完全具有掌控感。
0: 是的哈，
1: 也是这样。
0: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已经有朋友在问了，说我家孩子成绩很好，但是打游戏的时间也很长，我要不要干预他？
1: 对，你干预其实也没有效。甚至是你越干预，孩子可能在这方面走得越久，走得越深。为啥呀？比如他玩游戏。他在里面玩一个游戏啊，他会获得一种快乐感。我们把刚才那三种感觉简称一种快乐感吧。他获得了一种快乐感。但是如果你不让他玩呢？不让他玩，他是很难，他就不玩了。他还会玩。那当你不让他玩，他在玩的时候，其实他经验了双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玩游戏的那种快乐，掌控感呀、愉悦感呀、成就感呀带来的快乐。
0: 是。
1: 那第二种快乐是啥？是跟父母斗争胜利的快乐。所以这种快乐会加重他在游戏里面的快乐感。
0: 这等于是附加快乐又来了。
1: 附加快乐又来了。是这样的。
0: 哎呀，怪不得呢。您一直说孩子打游戏咱千万不要干涉哈。一是不要限制，二是不要干涉。但是孩子他毕竟年龄小，他没办法做到自控，咱也不能放任他让他没休止的一直打呀。
1: 就是父母因为有这样的担忧和焦虑，所以在一开始玩游戏玩手机的时候，父母就对他进行了禁止和限制，禁止是不让他玩，这是焦虑比较严重的家长，焦虑稍微低一点的家长呢会限制时间，小的时候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不能超过15分钟，再大一点不能超过1个小时，不能超过2个小时等等，而这种禁止和限制恰恰就是让孩子对手机沉溺上瘾的一股重要力量，所以我经常说禁止是强化，限制是邀请，就是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事儿，他对这个事儿的惦记就越强，
0: 那就跟咱小时候想早恋似的哈，父母越不让你去见你心爱的姑娘，咱越是忍不住哈。
1: 就像那个物理上一个基本的规律，你施加一股作用力，他的生命就会升起一股反作用力
0: ，
1: 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
0: 是，但是家长朋友们也很焦虑哈，说游戏的吸引力这么大，咱也不能就像您说的完全不管。但是现在的孩子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吧？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有时候吧，你给他讲道理可能说不通，但是打骂吧咱也不舍得，收手机吧还不行，他有时候还是要上网课或者是学习打卡什么的都需要。
1: 对，
0: 或者是有的家长朋友更简单粗暴一点，
1: 对，
0: 拔网线，
1: 对，
0: 收平板，砸手机，
1: 对，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到的太多了。
0: 是，有效吗？
1: 肯定没有效果，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还有反作用，或者叫短期有效长期无效，简单粗暴直接有效啊，
0: 对呀，
1: 短期有效长期无效，
0: 就是短

0: 短时间内你确实控制了他的这个玩的途径，
1: 对，
0: 但是您有张良计，他有过河梯。
1: 对，有一次我去西安讲课，有一个案例非常的经典，这就是父母限制孩子、禁止孩子的一个超级典型的反面案例。这个爸爸呢是一个政府的公务员，妈妈是一个中学老师。他的孩子呢是在家里面绝不允许接受手机，不允许接受网络。然后他为了让孩子在外面也不进网吧不玩，他怎么样呢？他限定孩子放学到家的时间。他跟孩子一起丈量了一下，比如大概需要18分钟，离开学校到他们家18分钟。他说我给你20分钟的自由时间，2分钟的自由时间，到家20分钟，就是啥？就是让孩子没有机会到外面去。那孩子那一年呢，我去西安讲课那一年，这都好几年前了啊。孩子考上了大学，那你猜一猜，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到了大学大把的时间都可以自己管控了，你猜猜他会怎么样？
0: 那他肯定是游戏变成了他彻底的归属了。
1: 所以他非常经典，九月底的一天，九月开学嘛，九月底的一天，他就拿着妈妈，当然他前期做了工作，给学校说啊家里面有事儿需要请一段时间假，给单位说给家里面说学校里面要进行一个什么课题，要怎么样，近期要不回来。所以两方面都打了这个编了谎言以后，然后他就住进了一间网吧，连续在里面不出门，吃住在那个地方，待了将近3个月。你想一想，
0: 这次玩透了，
1: 这样玩透了。所以说看着好像你的禁止、你的限制当时有效，实际上后面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0: 对，而且你想孩子在小的时候咱还能够辅助一些手段来纠正，但是等他上了大学或者是成年以后，你再想作为父母的一个角色再去纠正孩子的一些行为，那就很难了啊。
1: 更难了。
0: 而且就像陈院长刚才说到的那样，可能我们砸手机也好，限制孩子的时间也好，给孩子也传递了一个信号，我不尊重你，
1: 对，
0: 我不接纳你，我只在乎你的成绩和你现在的这个结果，我不在乎你的感受。那孩子和你之间的感情非常的薄弱，链接非常的薄弱，
1: 慢慢的就会产生了叫对抗的关系，甚至是仇恨仇视的关系。
0: 明白哈。
1: 因为你越管他他就越侵犯他的生命权利。侵犯他的生命权利会带来愤怒，最后可能会激怒成怨，激怨成恨，激恨成仇。你知道这些年多发生了多少起甚至孩子伤害父母的案件。
0: 就是不尊重都是轻的哈。
1: 对。
0: 所以尊重是相互的，就跟刚才陈院长反复提到的那样哈，就是咱一定要把孩子当成一个正常的人来看待，尊重他。
1: 对
0: 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朋友说，就是给孩子手机上的软件安了一个定时，就是这样可以吗？
1: 对，其实暂时的缓解父母的焦虑而已。给了父母一些心灵的安慰剂而已。我们来假想一下，你给孩子按定时，他会带来孩子什么样的行为反应和心理感受和什么样的行为反应啊？举一个例子，假设我是一个小学生，我回到家里面玩游戏的时候，妈妈给我限制说一次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假设啊，那半个小时呢，我正玩得开心，假设我在玩过关游戏，正玩得开心的妈妈过来说半个小时到，孩子咱说话算数半个小时到，你看我不太情愿的嚼了出去。其实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在惦记着啥？
0: 惦记着刚才
1: 没有过关的、没有通关的那个游戏。
0: 是。
1: 好了，第二天到了学校，有可能我还在惦记啥？是不是还在惦记游戏？
0: 通关的游戏。
1: 好了，放了学，匆忙回到家里，然后草草的写完作业，又拿起了那个手机，又拿起了那个平板，然后玩的正开心处，半个小时到了。妈妈说：“半个小时到了，孩子，咱说话算数，咱做一个言而有信的孩子。”我是不是这些道德绑架让我不得不上交？好了，我交了以后，躺在床上想啥？第二天到了学校唱啥？如果这样的场景坚持了1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是不是我对这个游戏没有过关的这种、没有完成的这种这种感觉会越积越多，越来越强。
0: 特别能理解，就是这个方法看起来短期是有用的，最起码你把手机收回来了，但是长期是有毒的。
1: 对，
0: 而且
1: 假设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我妈妈不在家，然后手机还在，那你想我会不会半个小时就下线，半个小时就关机？
0: 不可能
1: 、我可能会玩个通宵，玩个通宵是不是很过瘾？
0: 对，
1: 他只要深深的过瘾一次，他就还想再过瘾，这就叫 上瘾。
0: 嗯，明白。您刚才说的这个经历哈，对我来说，我小时候也经历过，就是我们家看电视。

0: 这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对，
0: 有一次我妈出差，我就是看了一整夜，
1: 是啊，
0: 哪怕是电影里边放新闻，我都要给她看进去。
1: 对对 对, 对、嗯，
0: 就把好像之前的这个时间给弥补上来
1: 了，报复性、补偿性的啊。
0: 对，所以咱有几多人也能知道现在孩子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但是也有家长提了一个这样的观点哈，您看合适不合适？
1: 你说说，
0: 就是他既然喜欢打，那我就一次性让他打个够，我不限制他，让他在这里边畅快的玩，他玩腻了，玩厌了，他自然就不玩了。
1: 对，咋一听好像是很有道理的。
0: 对，
1: 我也见过这样的家长，他说我就是让他玩到恶心。
0: 嗯
1: 啊，对，也许他一直玩一直玩，很无聊很无趣，觉得这个游戏玩的也不想再玩了。
0: 嗯，
1: 但是呢，造成孩子沉溺虚拟世界的背后的力量没有改善。
0: 嗯，
1: 也许他对这个游戏恶心了，反感了。嗯，或者是他对这一类的都反感了，但是他还会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他还会寻找新的情绪出口。
0: 嗯
1: 嗯，那你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让他恶心吧？
0: 啊，那对孩子也是伤身伤心呐。
1: 对，是的，
0: 是的，是的，看来这个方法也不可行。
1: 对对。
0: 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魅力变奏曲》。眼看着这个暑假已经到了哈，咱也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少玩点手机，少玩点游戏，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对成长真正有帮助的事哈。所以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家庭教育的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和我们来探讨一下怎么样来这个针对孩子玩手机的这个事儿哈，科学的、有效的来应对。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如果您在家庭教育方面或者是育儿方面也有一些困惑啊，遇到了一些问题，今天都可以直接在线留言，咱向陈院长提出来，相信陈院长这么丰富的经验，是不是一定会给到大家一个合理的、合适的、可行的方法和操作的路径啊。哎，这两天天气还是非常热的，很多朋友们啊就说天气热，没胃口，然后吃点东西呢就感觉很油腻哈。但是这个时候您试试，您喝点陈皮水，会感觉到哎整个精气神都特别好。今天呢，在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就是一罐非常好的陈皮，您拿到手里就知道，泡水喝、配茶喝或者是解腻啊，都非常好。炖汤的时候扔两片进去，也是增香提味的作用。俗话说，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陈皮这个东西呢，自己泡水就已经很好喝了，但是呢咱给它组一个队，可能养生的效果就翻倍了。比如说很多女性朋友啊，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咱拿陈皮加红枣，那喝完之后呢面色红润。还有陈皮加生姜也特别好，经常你看是吧，咱坐在空调屋里或者是开车的时候一直开空调，容易受凉，胃里呢冷冰冰的，咱喝上这个陈皮加生姜，温中散寒，一杯下去从胃里一直暖到这个指甲尖儿。还有陈皮加山楂也特别好，大鱼大肉油腻吃多了，咱用它来消食或者是刮油解腻都很合适。但是很多朋友说市面上的陈皮见得多，几十到几千的都有，怎么选才能不踩坑？今天给大家简单的说上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咱就看看这个陈皮的户口，看看它的产地，认准广东兴会，因为兴会呢是三江交汇处，咸盐淡水交替，那儿长出来的茶干枝天生就是做陈皮的料，别的地方还真比不了。那第二呢，就看这个陈皮的毛孔，您拿着陈皮对光一照，上面是密密麻麻透亮的小坑，这个呢叫油室，油室越多越像蜂窝，说明呢它发油越丰富，味道才纯正哈。另外陈皮的年份很重要，越陈越久越香，是不是泡出来的水呢是金黄剔透，闻着呢是沉稳的药香和果香。那如果您还不会选，咱今天就闭眼入我们给您推荐的七里香正宗的15年兴会陈皮，完完全全就是按照我刚才给您说的标准来的啊。产地呢是来自兴会核心产区茶干枝，另外年份是15年，您想想从摘下到现在已经放了15年，表皮已经从浅黄变成了深褐，这个香味从以前的这个浮躁变成了沉淀，您打开罐子扑面而来的这个沉香味儿， 而且呢是传统的三瓣开皮，您对光一照，油是密密麻麻饱满透亮，这个沉香非常足，而且还特别耐泡，关键是每一罐都有这个星汇官方认

0: 证的溯源码，您手机扫一扫，它的产地啊年份都清清楚楚。一罐您在网上看一看，官方旗舰店售价是540啊，真不便宜。但是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最后一天的福利了，只要169元，250克大罐装就可以到手了。如果呢您是喜欢喝陈皮，或者是想买来送人，您可以直接去买两罐，因为陈皮是越放越久，价值越高，很耐放，咱们买两罐是没问题的啊。买两罐还立减20，等于是单罐到手价只要159，礼袋包装，这个礼盒非常精美，我之前呢在某马超市看到的哈，同样品质、同样年份、同样包装的都要卖到大几百、近千元，但是咱这儿只要159，多划算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您看这会儿我说着很多好朋友都在回陈皮哈，您回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陈皮咱就到手了。
1: 咱这儿土质好啊，
2: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1亿+，
3: 上链接。
4: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5: 哎，小心小心！
2: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5: 马上就能清完了。
6: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7: 大娘，这您的药。
2: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两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
7: 您带下去了。
8: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2: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7.1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9: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0: 消防提示，
1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2: 跟随心跳的节奏，
1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2: 坚定自己的路线，
14: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12: 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好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夏云。这不是放暑假了吗？很多家长朋友说没时间带孩子呀，把孩子送去给你们训练训练吧。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正在进行当中哈。我们在这儿呢，不只是教孩子们当兵，而是教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说像时间观念的教育呀，自理能力的培养啊，包括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这些软实力可能在外面学不到，但是呢却对孩子来说比任何证书啊，任何成绩都珍贵。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关于手机的话题，这个暑假呀不应该是手机屏幕的延长线，应该是孩子们成长的新起点。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不是让孩子纯玩，而是让他们学会成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字特种兵，就可以看到咱这个我是特种兵的项目了哈。10年了，今年是第10年，10年口碑，已经有数万个家庭首选我们的夏令营。今年的3条线路有3条不同的成长路线，郑州陆军啊，今天已经开营了，我看 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就是生龙活虎的去报道了哈、啊。还有咱的青岛海军营以及湖北空军营，让孩子们真正的体验到什么是海陆空。当然很多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呀是第一次出门，有点害羞，有点胆怯，我们也不放心。

0: 心呐、啊，如果哎您不放心，就把孩子交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安全措施应该是非常高级别的，咱的这个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专业的教官训练，再加上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还有24小时全封闭的安全巡视。10年的沉淀可谓是安全的细节拉满。那目前呢，陆军的特价名额即将爆满了，好朋友们，最低不到2000元的这个陆军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您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对，回复特种兵3个字啊，给咱家宝贝报个名，也希望您家宝来的时候呢戴个小眼镜，弯腰驼背，可能没啥精神，走的时候都气宇轩昂，雄赳赳气昂昂。这暑假到了，很多家长朋友就担心一个话题，怎么样控制他2个月让他少玩游戏少玩手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老师哈，中国家庭教育实战专家，而且是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中国道本教育的创始人陈鹏宇陈院长，和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怎么控制孩子玩手机。我一说控制啊，陈院长就摇头，你控制不了。
1: 是是是是。
0: 咱得引导是吧？
1: 对对对。
0: 是。刚才您说的时候，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就说，别说孩子了，我现在还打游戏，根本就戒不掉。
1: 对。
0: 还有家长说，这个孩子考试如果考前十名，每天会让他玩1个小时，用游戏作为奖励。这个陈院长，您刚才是不是说也不太可行？
1: 对，肯定是不太现实、不太合适的。
0: 嗯，这等于是，短期有用，
1: 对，
0: 长期有毒，还是一个道理哈。
1: 是的，是的。
0: 刚才咱说了。赌不如输，
1: 对。
0: 但是您说这4个字说起来是很容易的，
1: 对。
0: 但是做起来很难，
1: 对。
0: 啊，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让他们玩是吧？把另外把学业给荒废了，
1: 对。
0: 能不能给点这个实操的干货？
1: 你得、第一个，你得先不赌才可以。
0: 哦。
1: 为什么我们会禁止和限制呢？是因为我们内心很焦虑。
0: 嗯。
1: 我们为什么内心很焦虑呢？是因为关于手机、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我们不太懂。
0: 嗯。
1: 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0: 是，
1: 到底怎么样做才能有助于孩子合理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
0: 对，
1: 你完全的隔离现在已经不现实了。
0: 是，
1: 怎么样合理使用？我们并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
0: 嗯，
1: 所以我们才简单粗暴的告诉孩子说，一次只能玩半个小时哈，一次呢只能玩1个小时哈。
0: 嗯。是，
1: 当孩子不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愤怒，开始发狂，开始摔，开始没收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赌，啊，但是这不会真正的有效。所以我记得在好多年前啊，你看我女儿6岁多还没上小学，我们家装了宽带，买了电脑，装了宽带。那为了这个不因为这儿生气，我就跟爱人说，咱能不能不因这个东西而生气？他说怎么做？我说谁想啥时候玩啥时候玩，谁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0: 嗯，
1: 他说那可以啊。其实我们这个规定就保护了孩子。
0: 嗯
1: 啊，所以后来我就跟孩子做过一个交流，我说孩子，你想啥时候玩啥时候玩，你有没有上瘾过？你有没有沉溺过？他说我想啥时候玩都可以玩，我想玩多久都玩多久，我干嘛要上瘾呢？我说那你有没有去过网吧？他说我也不用去。他说导师去过一次。我说为啥呀？他说好多同学周一啊一开学都说怎么样斗智斗勇去网吧去玩的，我想过去看看那啥地方。我说那是个啥地方？哎呀，他说乌烟瘴气，不是人待的地方。
0: 嗯，没有家里打着舒服。
1: 对，所以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去网吧？
0: 家里不能玩的情况下，
1: 家里不让玩，家里玩会有罪恶感。
0: 嗯，
1: 这样的孩子，对不对？那什么样的孩子会偷着玩，惦记着玩，一直想方设法玩？不就是不被允许的孩子吗？
0: 嗯，
1: 所以说赌是没有用的。
0: 嗯，但是孩子的没有自制力，你不赌啊，你就说好，你可以放心的玩。
1: 对，
0: 但是那孩子的视力如果受到影响了怎么办呢？
1: 对，好，这就是存在第二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最高级的是最错的是赌。
0: 嗯。
1: 啊，比赌好一点的是啥？不管他。
0: 对。
1: 但是你不管他，是不是就会放纵？
0: 对。
1: 啊，如果真的这个孩子没啥事可做，啊，他又觉得很无聊，很没有意义。
0: 嗯。
1: 他即便是把游戏都玩够了，把很多的游戏玩的也没有感觉了，没有意思了，但是他没啥事可做呀，所以他就在游戏里面可能不断的找，换了这个再换那一个，换了这个再换那一个，啊，那也不行。所以比他高级的或者叫最高级的方式是啥？是输。 是输。你看孩子所以沉溺在游戏的虚拟的世界里面是因为啥？是因为现实的世界里面不开心、不快乐、没有成就感、没有价值感。所以呢最高级的

0: 书的方式是啥呀？就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给孩子创造更多的关系上的快乐、活动的快乐、沟通的快乐、游戏的快乐、衣食住行玩的快乐。所以来优化现实。所以后来我辅导过大量的这种沉溺手机游戏上瘾的孩子，我发现孩子沉溺手机是对痛苦现实的逃离，但是一种逃避。所以要想从他从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吸引过来，你得改变你的现实世界，让跟家庭氛围好一点，家庭沟通轻松一点，家庭的活动多一点，有趣味一点，孩子慢慢的，不就是从手机的世界里面慢慢出来了吗？
1: 其实您说到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就是咱要在现实当中找平替，或者是给生活加点料。
0: 对，
1: 孩子沉迷于虚拟世界，可能就是因为现实世界要么痛苦，要么无聊。
0: 无聊。
1: 对，咱们把游戏当中打怪升级的那种快乐搬到现实当中，可能他们就喜欢了哈。
0: 对。
1: 比如说孩子喜欢竞技，家长可以带着他去踢踢足球啊，学学击剑呐，让他感受一下真实世界当中给他身体带来的那种快感。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很多家长来说。这个是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
0: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矛盾。一旦我们为人父母了，如果我们没有因为做好父母而专门投入一些时间，花费一些精力，或者说投入一些智慧，那其实这是一份不负责任。当然了，也确实我们工作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当你时间不充分的情况下，你更要有意识的来提高陪伴孩子的智慧。我们说有智慧的陪伴孩子一次，顶上没有智慧的陪伴孩子千次和万次。所以我们更需要来提升教育孩子的智慧，陪伴孩子的智慧。比如其中有一个智慧就是怎么样在生活中创造快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像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跟孩子玩，孩子不愿意跟我们玩？是因为啥？是因为你总是想干涉他的玩，指导他的玩，塑造的孩子不应该这样。哎，错了错了，应该这样。这样听我的没错。好了，最后孩子说你玩吧，对不对？
1: 对，或者是你的玩法让他觉得无聊，
0: 对，
1: 无趣。
0: 对，
1: 你老是站在那种高高在上的角色当中指导他。
0: 其实很多的大人啊，包括我在成长的时候一直说，包括我自己，都是很无趣的人。
1: 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都被那个忙碌的工作占满了。
0: 对，我们也不会玩，我们也不爱玩。所以跟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玩都成了煎熬。我们觉得那有啥意思？一堆烂沙泥，你说有啥好玩的？
1: 我们也失去了玩的兴趣和
0: 没有了玩的兴趣。
1: 对
0: 对，
1: 是的哈。
0: 所以最根本的书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和孩子一起创造快乐，创造成就感，创造掌控感。
1: 您说的这个太对了，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给孩子有一种成就感、掌控感、归属感，他那个才能够分泌出来内啡肽，
0: 对，
1: 而不是多巴胺。
0: 是的，是的。
1: 可能游戏对他的吸引力自然而然的就慢慢下降了。
0: 对，对。
1: 所以家长朋友们，有时候这个赌不如输，还是从这个恢复关系、修复关系开始哈。建立规则，可能对于现阶段来说是没有用的。
0: 对，我有一个画面，我也想分享给各位听众哈，因为非常的经典。我女儿上初二的时候啊，那时候这个她也是经常玩游戏，在电脑上玩游戏。有一次我回到家里，我爱人在那很烦恼，我说咋了呀？她说你看放假两天了，天天玩电脑到深夜。我说那你不让她玩你怎么做了呀？她说我说她呀，限制时间呀，通通都没用。我说你还用了什么办法呀？她说用她，让她姨，让她姥姥都说了她。我说结果怎么样啊？我说她说还没用。我说你不要说她。他说那咋弄啊？我说你不用管他，甚至我一回家他还说你爸爸回来了，你不出来跟你爸爸说说话。我说你这样是不是孩子跟我说话是不是也变成了任务？
1: 对，
0: 我说你不要要求，不要要求。他说那咱咋办呀？我说来，咱在客厅里面，你说说你的工作，我说说我的工作，你最近有什么收获，你最近有什么有趣的发生，我最近有什么有趣的发生，就是我们俩聊聊聊的，有时候开心的时候哈哈大笑，你知道吗？好几次，我印象中大概有四五次，女儿都被我们的笑声给吸引出来，
1: 自己
0: 趴在那个煤矿上问：“你们笑啥嘞？”她就出来了。
1: 对，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就说陈院长说的对，他说我发现了我家儿子就是一到周末回家就关在房间里打游戏，我说他还会急，然后还有各种的理由说我在学校累了一周放松。

0: 一下怎么了。
1: 对对对，是啊，
0: 所以说是没有用的。
1: 所以还有一个根本的底层逻辑大家没想通，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不一样的，家庭和学校是不同的场景。孩子在学校里面啊，已经学了好几天了，回到家里面他是需要家庭生活氛围的滋养，家庭沟通的放松，他需要这些东西的。但是我们还希望他在家里面啊，那个弦儿不要松，要不断的学习，要看书啊，然后要让父母觉得，哎，你还在学习成长着，我们才满意。这对孩子来说，
0: 表演学习
1: 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是，
1: 是不是这样？
0: 对，而且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了，可能累了一周想放松，大概率也是真心话。
1: 就是这样，
0: 对吧？
1: 对，就像我女儿参加中招前面的那个晚上，哎，她在那玩电脑。我爱人说，这明天都中招考试了呀，这么重要的一个考试，这晚上他还在那玩电脑。我说你大的考试之前心里面会怎么样？他说我会很紧张啊。我说你觉得孩子会不会紧张？他说他应该很紧张。我说那你觉得他玩游戏在干啥？
0: 在放松。
1: 他在缓解紧张啊。我说对头啊，就是这样的。
0: 有道理哈。
1: 是是。
0: 所以在当孩子自己感觉到他被理解的时候，可能他那个刺儿自己就收起来了。
1: 就是的，是的。
0: 来吧，微信平台上大家伙儿都可以来咨询哈，关于打游戏这件事儿，您家孩子有没有类似的情况？还有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家孩子一上学就说头疼肚子疼，一拿手机打游戏各个方面都好了。
1: 对对，
0: 这个也是比较典型的，可能已经因为打游戏出现了一些厌学的情况了。
1: 对，孩子一旦厌学他会出现明显的躯体症状。头疼啊，肚子疼啊，这个小孩很厉害的。当他不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他说让自己肚子疼，他说让自己发烧，过一会儿他真的发烧。
0: 这不是装的、啊。
1: 对，他不是装的，一开始可能是装的，但是过一会儿他可能真的发烧。他的身体就这么神奇，他可以配合的，可以啊，这个丝滑的配合他的想法。
0: 明白哈。有没有可能这个也是因为在学校里上学不开心，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听不懂，或者是和同学处不来，或者是老师不喜欢？
1: 有可能。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他更需要在家里面得到一份协助和支持。但是好多的父母呢没有协助和支持孩子的能力和智慧，所以我们就想简单粗暴地告诉孩子一些道理，你直接去做就行了。但是你告诉他他也做不到。
0: 明白，
1: 对吧？所以这些孩子呢，他的现实中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的情绪没有找到出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在寻找出口的过程中，转移到了某一些能给他带来短暂快乐的那些地方去。比如看网络小说啊，比如玩游戏啊，比如甚至跟一些不良少年在街上抽抽烟、喝喝酒，那种爽的感觉，也是他在跟家人互动。在学校里面的生活里面得不到的，所以他往往会沉溺其中，
0: 找一些他能够接触到的，
1: 对，
0: 的替代哈。您看微信平台上加菲猫也在说，他说为了限制我家孩子玩电脑，我准备了足球、羽毛球、卡牌游戏、象棋、五子棋，买了滑冰鞋、自行车。
1: 对，
0: 有时候我也会陪他在电脑上玩一些合作游戏。
1: 对，
0: 他这个做法还是非常聪明的哈。
1: 对，
0: 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1: 对，
0: 来消耗他的这个精力和能量。
1: 对。但是结果可能也不一定尽人意。
0: 是吗？
1: 为啥呀？因为那是一种狡猾。那是一种狡猾。所以如果提供这些东西是啥呀，再能提前再做一些工作就会更优秀了。给这个家长已经比那些赌的家长已经很厉害多了啊。
0: 对对对。
1: 那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来发现孩子对什么感兴趣。要耐心的等待发现孩子对什么感兴趣，而不是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孩子的面前，甚至会把它当成一个要求。为了不让他玩手机，然后我给你准备了排球，为了不让孩子咱们一块去游泳，为了不让孩子玩游戏咱们一块去练习什么什么，学习什么什么。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转移。而对孩子来说，也许他对你转移的那个东西本来是有兴趣的，但是你把它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替代，他对那个东西也有了反感和对抗。
0: 听完陈院长说的这些话，我真的觉得教育孩子哈比考高考还难。
1: 所以古人说这药莫若教子，我补充了一句话叫治难莫若教子，
0: 是挺难的。所以也希望我们家长保持强大的信心和坚强的耐心。 对吧，
1: 或者说更需要的是一份把家长作为一个新的专业进行一些系统的学习认知的调整啊、信念的调整。

0: 教育方式的行为的调整和拓展。
1: 对，虽然我们当时有孩子的时候都是无证当父母的，但是在当父母的过程当中，咱有必要多接触一些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来进行补充和学习，是吧？当更有智慧的父母，才能够教育出可爱的宝宝。
0: 是的，是的。
1: 来吧，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提问过来吧。你看刚才这么多的朋友都把自己家宝宝的情况哈都分享过来了，相信大家伙儿您在育儿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经常会出现求助无门的情况。今天咱不是有门了吗？而且还敞开了大门让您提哈，都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像陈院长刚才说到的那样，家呀是孩子的容身之处，是他内心的栖息地，是他最安稳的一个地方。那家呢应该很温暖很温馨，所以呢如果咱好朋友们家里想要装修的话，想装出温馨的小家，装出一个好的房子，您可以报名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府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什么给您推荐呢？主要是安全靠谱，用的材料也是绿色环保的，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的铁律，让咱的房子装修的妥帖。第一个要求呢，就是这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个给咱的保障呢，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中途不多收一分钱。还有一个重磅的保障，就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咱从这个账户里先给您赔付，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报名方式很简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哈。还没有关注到咱的好朋友，您错过了太多了。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咱就可以直接聊聊天。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4: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5: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过迷了哈。上午好，我是夏云。那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孩子放暑假老玩手机怎么办。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家长就说，我家孩子自己不打游戏，但是每天会看这个游戏直播，这是不是也差不多一个意思哈，陈院长？
0: 那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这个看游戏直播，这可能就是一份兴趣爱好在里面了
1: 啊。他自己不玩，看别人玩。
0: 对对。
1: 嗯，这个还好是吧？
0: 对对，
1: 嗯，就是大脑会接触到一些强烈的视觉刺激，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0: 对，
1: 嗯，
0: 对，
1: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那个您家孩子在这个平时有没有玩手机的、玩游戏的情况哈？当然，我觉得刚才咱提到的赌不如输啊，还有陈院长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和孩子陪伴相处的一些小方法，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0: 尊重孩子的选择。
1: 我他大冬天要吃个冰棍，我也尊重他。
0: 这一点对很多家长来说是完全颠覆的。
1: 是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大冬天让他吃冰棍，他真的吃吗？啊，
1: 那我们不能让他吃，吃了拉肚子呀。
0: 对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会不让他吃，而不让他吃，你尊重他吗？
1: 那就等于是不尊重他了呀。
0: 对啊，他就是不尊重。关键是所有的不尊重是不是都以爱的名义？我们当然是为他好，是不是才不尊重他的？那你打他是不是也是为他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打他是不是也对他也有伤害？
1: 嗯，
0: 但是我们往往是不以为我们的伤害行为是伤害，这才是最大的伤害。
1: 嗯，
0: 当你意识到你的伤害行为是伤害的时候，爱的力量就觉醒了。
1: 嗯。
0: 对，那像对待手机，如果孩子长期的这种玩手机黑白颠倒，甚至更严重了，已经形成了这种对手机游戏的沉迷和上瘾了，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样，千万不要马上就想改变他。这种手机沉溺、手机游戏沉溺的这种问题啊，它不是问题本身，它是问题的症状。
1: 嗯，
0: 根本的问题是啥？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孩子因为在家里面啊，负向情绪积压，家庭环境不好，他的方向不清，价值不高，动力不足，这才是问题。啊，所以沉溺手机只是这样的情况下的一个症状。如果你只改这个症状，改不了的。
1: 嗯，
0: 所以不但改不了，而且你改变他的动作本身就是二次伤害。
1: 嗯，因为你一改变，你可能会上手段。
0: 对，而你的手段就是伤害。
1: 嗯。
0: 就是伤害，啊，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1: 嗯，
0: 那问题的根源是啥呀？就是这个孩子他的方向不清，价值不高，动力不足，啊，他的心情长期的不好，然后造成的。所以如果不在这里做努力，啊，做解决，你几乎很难让一个游戏黑白颠倒的孩子啊转过来的。而因为我们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啊，我们做线上辅导，每年都要辅导成千上万例这样的沉溺手机啊、厌学呀、啊、这个甚至得了心理疾病的这些孩子呀、啊、休学辍学呀、啊、这些孩子啊。而透过我们对他的指导，爸爸妈妈的学习和成长，哎，孩子慢慢的都可以恢复正常。
1: 嗯
0: 啊，都可以恢复正常，
1: 嗯，
0: 所以这是可以的。
1: 嗯，就像您说的哈，可以恢复，大概得多长时间？
0: 如果年龄小、问题不太严重的，三个月到半年，一般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如果年龄大一些、问题又偏严重一些的，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超过半年到一年。
1: 嗯
0: 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希望，哦，既然我用了几年的、十几年的时间形成了孩子的问题，你给我个玩儿，给我个招儿。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想多了，不可能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也非一日之暖呀。
1: 对，
0: 是
1: 就是所以跟您说这个，哎，你按照我这三步走，孩子就改了，那不可能。
0: 不可能，
1: 每个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成长环境也不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
0: 对对，
1: 个例。
0: 对，
1: 所以，保持耐心吧，朋友们，对吧？
0: 对，
1: 哎，微信平台上，这位那个听众说陈院长，但是他要给他匿名哈，他说陈院长，我家老二是三年级的女孩，现在喜欢玩那个抽卡换装小游戏，我上一次发现他用我的手机给这个游戏还充了钱，
0: 充钱了，
1: 嗯，对。
0: 对，
1: 你看这种情况
0: 是，所以这个孩子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无论玩什么，都。彰显出来了，有时候是他的兴趣，有时候是他的需求，有时候是他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所形成的匮乏，就是我们要把它作为了解孩子的一个讯号，而不要简单的给他做
1: 一个
0: 评价，作为他是不好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简单粗暴的就想切断他，否定他，打断他，这是错误的。所以如果我们能了解他背后的心声啊，那我们就可能增加了对孩子更多的了解啊，透过实现他的需求啊，透过了解他的需求，然后跟他拉近关系，他就不会沉溺其中。
1: 嗯，
0: 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想改变他啊，最后他会愈演愈烈。因为我曾经辅导过好多这样的孩子啊，为这个游戏充币啊，充钱啊，其中有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光充这些钱，因为孩子零花钱多，家里面经济状况好，给孩子充了18万，给他自己充了18万的游戏币啊！
1: 嗯，
0: 你想一想，对这个家庭来说，爸妈知道以后就觉得这孩子完全疯了。
1: 嗯，
0: 啊，完全疯了。所以后来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当然爸爸妈也来跟着我来做线下课程的一些学习，当他弄明白了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后来跟着我们也。

0: 一起给孩子充了一段时间的钱啊，我们
1: 还继续充，
0: 对，充了一段时间的钱，但是他这个时候充跟原来的充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原来是偷偷摸摸，
0: 原来是偷偷摸摸的充，孩子充了以后有一份啊，
1: 附加快乐，
0: 附加的快乐，啊，现在的充呢，孩子会觉得那是爸爸妈妈的一份爱，
1: 嗯，
0: 啊，所以后来这个孩子呢，就充的费用也越来越少。然后后来啊，就慢慢的就觉得，哎呀，那没有意思，
1: 嗯，
0: 没有意思。
1: 所以就像陈院长说的，不要上去给他贴标签，或者是进行一些道德的这个捆绑，觉得孩子，哎呀，是不是学坏了呀？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心疼父母偷钱了呀？
0: 是。
1: 别给他贴这种坏标签。
0: 是的，是的。
1: 趁机进行一些，比如说像陈院长说的，
0: 对
1: 财商
0: 的一份了解。
1: 对，一是了解，嗯，另外咱还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些
0: 引领一些关于财商、花钱之消费这方面的一些理念的，哎，非常好。
1: 对对对，甚至给他做一些安全网络方面的教育也可以。
0: 嗯，对对，
1: 毕竟咱确实是有一些财务方面的损失嘛，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啥都需要花钱呀，咱开的车每天也在花钱，最近油价也高，很多好朋友说我都不想开自个儿家的车了，但是不开车咱也到不了那个目的地，是不是朋友们？与其呢在这方面精打细算，咱不如呢就车的本身，比如说出一波积碳可能会更省油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机喽。这个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非常有效的能够清除积碳，提升爱车的动力啊。很多好朋友说用完之后油耗降低了，从之前的11点油现在降到了9点多，有的好朋友说之前6点多的油降到了4点多油耗啊。还有朋友说我的车已经开了10几年的老丰田，积碳很严重，油耗高得吓人，但是用完咱的万能通三兄弟之后，一周油门就变轻了，一箱油能多跑40-50公里，你看这钱花得多值，省下来的钱能够您加2次油了哈，这真的是实打实的除碳的效果。还有好朋友说用完咱的万能通之后哈，之前的故障灯都好了，不亮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之前这个开空调老是不制冷，用完你的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才用了2瓶，就感觉空调冷嗖嗖。哎，好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哈，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以及万能通2026的精装版，这个是针对老车，效果会更好，老车的动力提升，老车也能省油。您都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看一看吧。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呐。今天邀请到的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陈院长啊，陈鹏宇陈院长和我们分享关于孩子们放假玩手机沉迷游戏的话题。您看微信平台上小卓就说，陈院长分享的让我太有心得了哈。还有马龙也说，小夏你今天的主题选得好啊，谢谢这个马老师的认可。当然我相信啊，今天陈院长的分享给了很多朋友们很多的感悟，因为在我们眼中可能孩子沉迷游戏就是喜欢玩贪玩，但是其实游戏背后的真相也是因为孩子和现实世界当中缺少链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最后的时间也请陈院长再给我们家长提个醒，总结总结，是不是？
1: 好的，好的。
0: 这两个月的暑假，
1: 好的，好的。
0: 怎么过？
1: 好，这个

0: 手机游戏不是洪水猛兽，
1: 嗯，
0: 无知的爱才是，
1: 哦，
0: 焦虑的掌控才是，
1: 嗯，
0: 无趣的父母才是，
1: 嗯，
0: 冷冰的、沉闷的家庭环境、家庭氛围才是，
1: 嗯，
0: 所以要想让我们的孩子从虚拟的世界里面走出来，
1: 嗯，
0: 或者是压根儿就不走进去，
1: 嗯，
0: 我们需要来改进我们的现实世界，
1: 嗯，
0: 让亲子关系更和谐，让夫妻沟通更顺畅，让家庭氛围更温暖，
1: 嗯，
0: 谁不愿意待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呢？
1: 嗯，
0: 我们一起努力。
1: 对，春院长说的太好了，就是家长朋友们愿意多花一点心思，把现实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温暖。当我们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去代替简单粗暴的控制，可能那个抱着手机不撒手的孩子，一定是愿意放下屏幕，跑过来拥抱现实世界、拥抱父母的哈。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到11点，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朋友们。
0: 好，再见。
1: 哎，拜拜，各位。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黄金集团已正式面世。今天起，郑州上街至高铁西站客运班线试运行。蜜雪冰城、吉尔吉斯斯坦三家门店正式营业。关注国内方面，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昨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今天起加收滞纳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正式发布，其中提出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体育消息，孙颖莎、王楚钦等中国主力在 WTT 美国大满贯首轮顺利晋级。孙颖莎女单3-0战胜刘洋子，王楚钦男单3-0战胜队友周启豪。娱乐消息，历时3年由曾舜晞自编自导自演自唱的音乐篇章《夏日戏剧》正式上画。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周杰伦的时光机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各位上午好，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啊，依然是一个非常热的天气，所以在这种天气当中啊，非常推荐您泡上一杯陈皮水来喝一喝。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呢，继续为朋友们推荐的就是来自于七里香这个品牌带来的新会陈皮。在我们的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反馈说，直接下单两罐啊，真的是特别优惠，而且呢，夏天是喝陈皮润燥的黄金期。如果喜欢喝陈皮茶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今天是我们的 UP 商城最后一天，为您带来这款每一罐都有官方认证，同时支持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那七里香这个品牌呢，专注滋补十几年，品控把控是他们家的首要标准。这款陈皮无论是自己喝还是和亲友分享，都值得您去入手。那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陈皮的链接。咱们这款新会陈皮呢，只选优质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脂饱满。那么三瓣开皮以后呢，严格遵循的是传统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15年之久沉淀而成。大家知道陈皮呢越陈就越贵啊，平常250克新会陈皮，七里香的官旗店卖到540。今天咱们的收官活动，仅此一天，一罐250克的新会陈皮下单只要169元，两罐立减20，等于单罐到手只要159元，非常划算。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张清芳、范逸臣、日安，我的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已经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您的爱车也有这样的问题，您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啊真的是实打实的好。那您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爱车的动力更足了，同时呢油耗更低了，还能够清除积碳之后让爱车保持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所以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等等的啊，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边开车一边做养护。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呀，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么用了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啊，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之类的，都可以感觉到那种老车换新的感觉。所以想给爱车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涉及郑州都市圈，要求以形成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导向，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郑州七月起上调低保特困供养救助标准。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

0: 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体育消息，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娱乐方面，近日62岁的香港男星吴启华透露，自己已涉足 AI 影视领域，将肖像权授权给了制作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01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啊，晴天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温度是在35到36度之间啊，还是很热的。明天是多云到晴天，36度最高温度，后天的话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了。所以中午出去啊，我们觅食或者是想去晒晒太阳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送走了2026年的6月，迎来了7月了。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105年听起来很长，但是拆开了，其实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常，吃饭工作过日子，对不对？我们都盼望着明天的生活会更好，所以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越来越幸福。那今天我们就从一首歌开始吧，王菲的《愿》，献给那些把日子过成我们期待的模样的人。

来自林俊杰的会读书。确实啊，随着时代的转变呢，我们已经从之前希望孩子希望我们自己会读书变成了会生活，对不对？读书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感受到它在慢慢的变好。

那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这款好物，确实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只要你愿意，这个生活当中的幸福可以体现在点点滴滴，比如一瓶好面霜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面霜呢，就是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黑绷带之所以厉害，也之所以效果好，看得见，也之所以贵，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玻色因它最主要就是可以淡化我们的法令纹，然后提高我们肌肤的饱满度，说白了就是抗老嘛。那么现在赫莲娜的黑绷带又升级了，已经从30%的玻色因提高到了50%啊，所以很厉害。它上脸推开是那种哑光的，一点都不油不腻，油皮在夏天用也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如果你要去海岛旅游的话呢，它还有说修复的作用，非常好。那正装的50毫升50%的这个玻色因的黑绷带50毫升，专柜要卖到3980，就是4000块钱，现在真的是生活好了啊。当然买起来还是挺肉疼的。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把福利让给大家，有500单特惠，只要899块钱。那如果您是老粉的话呢，我们再贴补200块钱，也就是说您领券下单之后，到手只需要699。没错，699可以买到专柜价值3980块钱的新版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阿四，关于爱。

0: 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我爱你中国，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情都是特别的澎湃，对不对？那今天是2026年7月1号，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刚才说了105周年听起来很漫长，但是拆开了其实就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奋斗日常。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一首传了几代人的歌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我爱你中国》，从小我们就真的是听着它长大的啊。有没有你们家也有一首传了几代人的歌，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这个特别的午后，我们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慢慢感听，慢慢的感受，慢慢的回味我们的幸福生活。周子燕《疯起来的时光》。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的12点2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今年这个夏天，不知道您是否有装修的打算呢？其实夏季是装修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啊，因为湿度和温度的一个天然作用呢，会让我们的甲醛啊、各种气味啊亮得更彻底一些。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值得你去了解一下。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给大家省钱，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我们都说有大家才有小家，你看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大，品质越来越高，都离不开我们祖国的强大，对不对？刚才微信上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周深和张也老师演唱的那首歌叫《灯火里的中国》，确实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你看整首歌啊，它的歌词通篇没有一句那种所谓的口号，就是写的我们城市的变化，我们都市的街道、社区的广场、远处的村落，万家灯火，每一盏背后都是一个认真过日子的中国人，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灯火里的中国》。

0: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已经是中午的下，应该是下午了，已经是下午的1点49分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呢是中午的12点，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点49。各位再休息会儿就要上班了，对不对？中午有没有好好睡觉呢？身体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说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纪念和去记住的日子。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也希望未来日子当中，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好。那说到生活呢，我们说安居乐业，对吧？只有每个小家好了，我们的大家才会好。那如果你要装修您的小家的话，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您提供一个优惠的活动，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共同举办品质家装节，而且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也就是说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拿这笔钱赔偿给您，是不是更放心了？你现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了解一下。杨坤牧马人。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公布河南省2025年度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名单，金水河成功入选。近期，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聚焦医院、商圈、地铁口、公园广场等停车矛盾突出区域，增设了一批非机动车停车位。国内新闻，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今天开通，为大学生、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体育消息，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收入将超过120亿欧元，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近两倍，主要来自电视的转播权、门票及款待服务和赞助收入。娱乐消息，周星驰《功夫女足》7月将上映，阵容方面堪称顶配，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本色参演，还有徐娇、林子聪、黄一飞等少林足球元老回归助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他觉得太直白了，就改名了叫舍得，其实也承载了他对于取舍的人生思考哈。人生你总要学会放下，有舍未必有得，坦然接受缺憾其实也是一种通透，但有时候你不舍得，如果你不舍也就很难得到，是吧？我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新闻，是说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个女学生，然后拿出自己本硕期间获得的证书，哇，摆满了十几级的台阶，拍摄毕业结算创意视频，这个成绩的背后的勤奋和自律一定会伴随他一生哈。你想，如果说他没有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成绩，对吧？所以也是有舍有得哈。欢迎各位在14:07来到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开启了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听歌时间。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小池微信，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内成长啊，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哈，成为自己，走向自己，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首歌哇，立马要很有那种回忆感哈，来自于张强带来的别再问我是不是 disco。

张强带来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让我想到有时候跟朋友送礼说呀你想要什么，其实你直接拿着礼物去，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他都会很开心，对吧？就像暑假的时候，如果你问孩子说哎呀你想去哪个夏令营，可能小孩们也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哈，所以我们不妨就替他们来选好。如果说你不想让孩子在家里面看手机刷视频打游戏什么的哈，帮孩子戒掉手机依赖磨练意志，不妨就来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军事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一场硬核军旅蜕变，帮孩子重塑自律的好品格。那么这次夏令营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联合打造的深耕10年的口碑，安全专业有保障，10年间数万孩子在这里完成蜕变，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告别电子产品，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的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还有娇生惯养的那个温室孩子，规律作息了，然后苦练体能，叠军备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气质，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也建立起了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家长就直言孩子像换了一个人。每次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来前几年我们的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因为在最后有个结营仪式，家长是可以参与的嘛，很多家长都会流泪，你知道吗？就是说哇，我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就完全难以想象哈。所以给孩子一个机会哈，给我们一个机会，其实就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机会。那我们的营地呢，是开设了在陆军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3条海陆空主题线路，真人 CS、 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高空滑索等项目非常的丰富有趣哈。而且电台专属的补贴力度也特别的大，你像陆军的线路补贴之后不足2000，海军和空军的线路不到3000，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张信哲带来的《牧羊人》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有经典电影《音乐之声》当中的孤独牧羊人的这个旋律灵感哈，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明亮，是出自2008年的专辑《逃生》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如果你们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这个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哈。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我们交光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随时下单，发送成长两个字。当然有一些家长呢，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哈，那还有一些职业，像商旅精英啊，出租车司机或者司机，还有网约车司机等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然后就需要用到流量，就把话费调得高高的哈。今天呢，我们来给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小伙带来的放心不下，欢迎各位在14:28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小池，正在陪你一起听歌，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哈。说到放心不下，就是比如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时候，真的你交给谁吧还都有点那么点这个放心不下是吧啊。其实装修的时候哈，我们特别害怕对方的一些偷工减料，而我们因为工作繁忙，你并不能够天天去现场盯着是吧，这个时候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同时呢如果你想要省心安心省钱是吧，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添加记者微信，然后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你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来降低装修开支哈。现在同时我们启动的还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哈，这个省钱啊，兼顾省钱和品质，一站式来搞定家装，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记得是发省钱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3: 来这儿土质好啊，
4: 这是翟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一个多亿。
5: 上链接。
6: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7: 哎，小心小心。
4: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二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7: 马上就能清完了。
8: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9: 大娘，这您的药。
4: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两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
9: 您带下去了。
10: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4: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七一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

0: 小池读书，
1: 有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那今天我们特别的日子，有一本特别的书哈，今天是建党105周年，跟大家随便来聊一聊我最近翻的一本书，中国人民大学张丁老师编的《图说红色家书》，2016年8月出的那个版本。说实话，以前看党史你总觉得很宏大的这个叙事离自己有点远是吧，但这本书不一样，它收录了45个家庭60封家书，时间跨度从北伐战争一直延伸到改革开放，写信的人里有陶铸、左权这样的革命家，但更多的是我们平时不太知道的普通党员、基层战士。最打动人的，这些都是写给自己亲人的私信，不是公开宣言，所以特别真。比如左权将军给妻子刘芝兰写的，希望经常看见你及北北都能很好，一边惦记老婆孩子，一边在抗日烽火里谋划布局。还有烈士冯天凯给哥哥说的，我万一不幸被人民战死，那也无需呼哭。那种坦然赴死的劲儿，读着读着你真的就会鼻子一酸哈。还有特别戳动我的徐英烈士的那封，开头就写母亲我想你，说离家10年最愧对的就是娘，可紧接着又说愿为全人类解放死在战场。这封信是托战友寄出的，人已经牺牲在了塔山阻击战。书里面把这些泛黄的信笺原样影印，配上了历史图片和背景解读，图文并茂，读起来不累。在建党105周年的节点去翻它，感受会特别的直接。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这一封封忠孝难两全的家书里，明明想守着爹娘妻儿，却选择先守天下人的那份抉择。所以有空的时候可以翻一翻哈，薄薄的一本书，那是穿越百年的温度，也是咱们今天安稳日子最原始的一个来处。

袁若兰带来这首《爱诚意无限大》，欢迎各位在14:4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你是一个喝茶爱好者，也是一个喜欢喝陈皮茶的朋友哈，那今天是来着了。今天我们的商城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每一罐都有官方认证支持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专注滋补十几年，品质把控是他们家的首要标准哈。那这款陈皮呢，不管是你是自己喝还是说跟亲朋好友分享，都值得入手哈。陈皮选自核心产区新会，每罐都有新会陈皮的地理标识，然后呢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地直采的，只选这个优质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之后严格遵循了传统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了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哈。你说这个陈皮好不好，你看它的等级你就知道了。那么咱们的这款陈皮呢，给大家做的是一等品的品质，肉眼可见的那种表皮纹理清晰，油势颗粒饱满，品相非常的扎实哈。开水闷泡3分钟，你就会闻到那种浓郁的香气哈。日常在旗舰店呢250克的售价是540，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也是我们的活动收官，仅此最后一天，一罐250克的新会陈皮下单只要169。而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可以考虑下单2罐哈，我们都知道陈皮是可以存的嘛，对吧？下单2罐的话再立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其实是更划算的哈。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

0: 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希望可以用一首歌真的帮你一起回到最心动的岁月哈。当然如果说你们家有装修打算的话哈，也希望我们可以帮到你，因为通常在装修选择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打完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三大硬核福利哈，主流媒体来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印发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解读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有关情况。今天起，郑州上街至高铁西站10号线客运班线正式试运行，全线设15个站点，全线票价3元。为了扎实做好夏季火灾防控工作，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护屏障，连日来漯河市消防救援局结合夏季火灾高发易发特点，创新措施宣传模式，依托夜间居民归家休闲纳凉的有利时段，深入辖区居民小区、市政广场开展夜间消防宣传活动，全力守护群众夏夜居家消防安全。国内方面，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文娱方面，许嵩第9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安博猜想》正式上线，其2026年《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将于7月24号、26号在杭州开场。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许若昀带来的这首手写爱，欢迎你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来到了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别忘了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成长社群当中哈。经常发现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哈，身边的人都变得越来越养生了，是吧？然后有人就觉得说，哎呀，喝白粥挺好的哈，养胃。这是不少人都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会比较好哈，但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入人心的生活误区。因为长期只喝白粥的话，肠胃不用费力消化，就会让胃感觉很舒服哈，它不会不过这会让胃的蠕动的能力就慢慢的退化了哈，反而会让胃越养越弱。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白粥的升糖速度是比普通米饭要高出35%的，有胃病啊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更不建议大家把白粥当成主食。真正养胃的做法呢，是主食粗细搭配，软硬适中，每天尽量的规律饮食哈。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爱自己的健康的身体。但是说到爱的话，我们对于孩子的爱那肯定是无条件的，是吧？100%的爱。那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如果说你想让孩子来锻炼一下哈，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小众的夏令营吧又怕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证，高端的夏令营呢价格呢的确是贵哈。我们的夏令营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建议大家来首选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呢依托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疏导情绪，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有3条线路可以选择哈，郑州是陆军，青岛是海军，湖北是空军哈，3个选择，那有几10个特色项目，你像真人 CS 呀、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包括今年我们的电台依然有重金补贴，你像这个陆军啊，补贴之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的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同类产品的。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周杰伦还有费玉清带来的《千里之外》哈，今天又体会到，我说这个啥都不能有点不得劲儿啊哈。昨天特别奇怪，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开车刚开始上车的时候还挺正常的呀，就是停车的时候一踩那个刹车，就听见那个嘚嘚嘚嘚那个响声，就特别像那个风扇最后要停下来的那个声音，我就吓得不行，我说这怎么回事？晚上豆包帮我听一听，我说你听一听这什么声音，然后以为是刹车问题，结果晚上一检查啊，原来是那个轮胎上扎个钉儿，所以你看，加上我这个感冒啊什么的，又觉得今天身体又不舒服哈，所以哪哪咱们都要好好的，不能够不舒服哈。如果最近哈，这个开老车的这个车友注意一下，你感受到这个怠速抖动啊、油耗的飙升啊、加速的乏力、故障灯亮起一系列的问题等等，也线下维修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长哈。万能通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我们的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是分阶段养护的，首先是这个深度清积碳，然后改善这个怠速的抖动、油门沉重的问题。那第二瓶呢，就是提升动力输出，然后第三瓶呢，就是清洗三元催化，哈，熄灭故障灯，年检轻松通过。这个价格整套三瓶哈，只要199。然后如果再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我们就优选金装礼盒，三瓶呢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还有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价格是239。两款产品呢是都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哈，效果是真实可见的啊，不管是这个家用车呀、老车呀都适配哈。我们花小额的开销，省下大额的维修开支，让爱车重回顺滑的状态。您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方大同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欢迎各位在15:25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特别哈，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说，最近在新疆阿勒泰有一个女孩子，她本来计划要拍摄自己家小狗在溪边玩耍的那个场景，没想到在镜头当中出现了一只鸭妈妈带着一群鸭宝宝在这个湍急的溪流当中激流勇进。然后呢，有很多网友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就说，鸭是硬核育儿哈，看完之后突然觉得人间值得冲就完了。的确有时候看到一些自然界的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跟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哈，其实也挺好的，给自己一些激励哈。而在你的生活的当下，如果说需要装修这件事情的话，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家装节哈，因为通常我们在选择让谁来给我们装房子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怕对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怕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是打了水漂。其实我们是懂大的装修焦虑的哈，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宗伟带来这首歌《未央》哈。如果在听着歌的时候，在喝着陈皮茶，哇，也算是一天当中比较幸福的时刻，是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推荐当中哈。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最后一天的这个推荐款，每一罐都有官方认证支持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专注滋补十几年，品质把控呢是他们家的首要标准。这款陈皮不管是自己喝还是和亲人分享，都是值得入手的。这款陈皮选自核心产区新会，每罐都有新会陈皮的地理标志，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地直采哈，只选优质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之后严格遵循了传统的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了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哈。而且你看它这个等级，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哈，是一等品的品质哈。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250克是540，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250克的新会陈皮下单只要169，而且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可以考虑下单两罐哈，今天下单两罐再立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更划算了。欢迎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每罐我们都搭配了高档的礼盒礼袋哈，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见客户送朋友，体面又实用，只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钱字带来的舍不得哈，家长对于孩子的爱那是什么都舍得的，对吧？马上就到暑假了哈，我们也想让孩子可以走出舒适圈，变得越来越好，是吧？欢迎可以来参加官方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从军旅历练当中学会独立，收获勇敢，从娇气的孩童成长成有担当的小小战士。作为我们河南两大主流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的十年老牌营地，安全靠谱是核心优势，数万家庭亲身验证口碑。在这里呢，孩子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娇气，练就钢铁般的坚韧心性。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玩法全覆盖哈，陆军野战对抗，青岛海军登舰赶海，湖北空军风动体验，然后趣味和成长兼备哈。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这次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特别高哈，在电台重金补贴之后呢，陆军营啊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是最低不到这个3000块钱，特惠名额有限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梁振杰带来的这首《一生的爱》，欢迎各位在15:51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说到一生的爱，那个家里面就存放了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一生的爱，对吧？如果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因为我们通常在做装修选择的时候，特别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是打了个水漂，是吧？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欢迎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两点钟我们再见。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近日对外发布。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消息，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6月29号，郑州美术馆新馆发布闭馆公告，因布展撤展工作需要，将于即日起到7月8号临时闭馆，7月9号恢复开馆，瑞达分馆正常开放。记者从河南省漯河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为了持续强化师生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漯河市消防救援局开展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以警示宣讲助根基、实操演练强技能、互动引导固成效等多元化宣教举措，护航广大师生平安过暑假。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天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号，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一场焦点战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梅开二度以及巴尔科拉的进球，以3-0完胜瑞典队，强势晋级16强。文娱方面，歌手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嘉宾官宣告五人乐团。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展现党员医务工作者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的精神风貌，健康河南节目继续推出一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对话行业内优秀医护党员。本期特别邀请河南省人民医院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0: 硕士生导师李刚，他带来的科普话题是：当身体的电线出现故障，解析周围神经健康问题。
1: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本期的健康河南节目。百年荣光建初心，一心护航起新城。我是主持人严璐。那今年7月1号哈，我们特别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李刚主任哈。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李主任您看哈，近期呢有朋友在我们栏目的平台上就留言求助了哈，有几条心声我们读起来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哈。就像有人说，这个平日里总感觉手脚发麻，一开始呢只当是劳累过度没放在心上。还有听众反映说呢，手部力气日渐减退，连这瓶盖都难以拧开，上下楼梯呢双腿发沉啊，抬举无力。还有一些网友发来感慨说，多年辗转多个科室就诊，反复检查，折腾了很长时间才确诊这根源出在周围神经哈。所以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您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一旦遇上会非常折磨人的一种疾病，周围神经病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这电线出故障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哈，也是跟这个周围神经健康有关的，当身体的电线出故障，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比喻哈。那要不刚开始的时候呢，您先用这个比喻帮我们大家再理解一下，这周围神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2: 好的，周围神经病啊，其实很简单的比喻来讲呢，就是大家把周围和脊髓想象成中央发电站和总电闸，而我们的周围神经就是从总电闸通往全身各处的电线。这些电线呢主要是干两件事，也就是两个活，一个呢是把大脑的指令传下去，比如说要抬手要抬腿，那么肌肉就动了。第二呢是把身体的感受传回大脑，感觉到烫或者疼，这个时候大脑呢就知道了。
1: 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周围神经病就是这些电线坏了吗？
2: 是的，这些电线坏了之后呢，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麻、木、疼和没有力气。有的患者呢就说像戴了厚手套摸东西，有的就说脚底下像踩棉花，还有的说手没劲儿，拧个矿泉水瓶都费劲儿。当然病因也是各种各样，有的是免疫系统犯糊涂自己人攻击自己，有呢是因为基因里边带出来的，还有呢是吃某些药物吃出来的。
1: 您看有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哈，也有两三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其实特别想问主任一个问题，这问题我也挺关心的，就是这些病能治好吗？
2: 是的，咱们的病友和家属啊总是很关心电线出问题了之后能不能治好。这种呢电线故障呢，我们就把它要找一找原因，有的是能修好，有的能控制住，有的呢是慢性的疾病需要长期管理。但是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找准原因，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地方坏了，为什么会坏的。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些电线的故障分门别类一个一个的讲清楚。
1: 行，那您看咱们先聊这最常见的一类哈，关于这个免疫性周围神经病啊。李主任，什么叫免疫性，怎么理解？
2: 免疫性啊，就是我们说身体里边大家都有一套安保系统，我们叫做免疫系统。平时呢是负责抓坏人，比如像细菌和病毒这些攻击我们的时候，这个系统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但是呢这个系统啊有些时候也会犯糊涂，它分不清楚敌我，把自己家正常的这个神经当成敌人来打，这就叫做免疫性周围神经病。
1: 这个安保系统到底怎么回事，反水了，这个是不是非常麻烦？
2: 是的，是有点麻烦，但是呢有好消息呢，这一类疾病大多数是有药可以治疗的，而且治疗的效果一般还可以，咱们可以一个一个的讲一讲。
1: 行，咱们就先来说啊，这种吉兰巴雷综合征这个病的话呢，之前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过哈，那您要不然先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病。
2: 吉兰巴雷综合征呢，英语简称的名字叫 GBS， 它就是我们免疫的周围神经病中间很常见的，我们把它比作闪电战。这个 GBS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急，很多的病人在发病前一两周

0: 刚得过感冒或者有拉肚子腹泻，然后突然脚都开始麻，腿也开始软，站不稳，走路像踩棉花，而且这个没力会从下往上蔓延，今天脚没劲儿，明天膝盖没劲儿，到了后天大腿就没劲儿。啊，有些时候还会出现麻木的感觉，严重的会影响人的呼吸机，喘不上气儿了。
1: 嗯，喘不上气儿，这听起来真的挺严重、挺危险的了吧？
0: 嗯，是的，这个吉兰巴雷综合征在急性期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神经科的一个急症，需要紧急住院治疗。我跟大家讲一个病例，有一个45岁的男性，正是一个家庭之主啊，顶梁柱。感冒好了之后有一周，突然呢感觉双腿没力，走不了路，来的时候还自己走到诊室，到了第二天早上住院以后，两个腿就完全抬不起来了，呼吸也开始费力。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安全就把病人收进了监护室，用了免疫球蛋白治疗。免疫球蛋白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就相当于给这犯糊涂的安保系统输入了正规军，赶快的来把正规军引入了之后呢，大量健康的抗体进去，把那些叛军中和掉，让他们不再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
1: 嗯，那最后效果怎么样？
0: 非常幸运，这位患者治疗一周以后腿开始能动了，3周以后能下地走路，3个月以后基本恢复了正常。虽然康复需要点时间，但是最终结局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吉兰巴雷综合征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只要诊治的及时，大部分患者呢愈后还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这个 GBS 的话就好像闪电战一样哈，有没有跟它呢就是相对应的、相对立的、相对来说慢性一些的又容易反复发作的？
0: 有的，主持人问得非常好。闪电战相对应的就是有一种拉锯战，也就是我们周围神经病中的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神经根神经病，英语简称 CIDP， 这个病呢就是个拉锯战，慢性的反复发作的。它和这个吉兰巴雷综合征的剧情啊差不多，但是病程要更长。吉兰巴雷综合征是几天到几周发展到高峰，而这个慢性的 CIDP 呢是2个月以上还在进展，好了又犯，犯了又好，反反复复。
1: 那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容易被误诊呢？
0: 太容易被误诊了。早期呢，因为患者就是手脚麻木，走路腿沉，很多患者呢刚开始去骨科，觉得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有的呢去内分泌看糖尿病的并发症，折腾了好几年才发现是周围神经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病例，50多岁的女性，最开始的是手指麻，以为颈椎病，吃药做针灸推拿，大半年还是没效果，后来腿也开始没劲儿，上楼梯要扶手，最后到了神经科，我们做了肌电图，这个肌电图呢就非常有用，相当于给电线做了一个检测，最后发现电线传信号的速度明显慢了，最终确诊呢就是这个 CIDP 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也是用了免疫球蛋白治疗，后来症状就明显的好转了。
1: 您看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哈，视频直播端有人说我在听看这个节目哈，说想问一下主任哈，您讲完病例之后能不能都来再补充一下哈，这个最后怎么样了？包括您刚刚说的哈，这个50多岁的这个大姐啊，她后来怎么样了呢？
0: 这个病呢，因为我们知道拉锯战呢，就是需要更多的信心和耐心，所以需要长期的管理，就像平常好多人得了高血压高血糖一样，控制好了就能正常生活。他现在呢就是隔一段呢来输免疫球蛋白，平时上班呀带孙子啊都没问题。所以呢这一类疾病虽然少见罕见，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不是世界末日，关键是诊断清楚，找对治疗的路子。
1: 好，您看哈，下一个病的这个名字的话也很特别，叫自我免疫性狼飞结病哈。这狼飞结到底又指的是什么？
0: 狼飞结呢，就是我们的神经线路之间的接口，相当于一个接头坏了。
1: 接头坏了哈。
0: 对，接头坏了，这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神经呢，周围神经这一条电线外面包着一层绝缘皮，我们叫做髓鞘。但是绝缘皮呢，它不是从电线的头一直包到尾的，它是一段一段的。

0: 每段之间有一个裸露的接头，这个接头在解剖学上就叫狼飞结。当信号传导的时候，神经的信号，电信号传导的时候，是一跳一跳的蹦过这些接头的。这样的话，就像我们见到的这个蚂蚱一样，它能一蹦一蹦，传导的速度就非常快。那这个病呢，狼飞结的周围神经病呢，就是免疫系统专门攻击了这些接头，接头坏了，信号当然就传不过去了。
1: 嗯，这和刚刚您说到的这个 CIDP 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啊，这个主持人非常细心啊。 CIDP 啊，就是攻击的是电线绝缘皮的本身，而这个狼飞结的周围神经病攻击的是神经之间的接头，它的治疗也不太一样。这一类的狼飞结的周围神经病对常规的免疫球蛋白效果不好，需要用 B 细胞的清除疗法。比如说有一种药叫利妥昔单抗，那用对了药以后效果就这个出来了，所以搞清楚敌人打的是哪个部位就非常的关键。
1: 嗯，您看我们身体当中呢还有这个自主神经，这个指的是什么？
0: 自主神经呢，我们前边讲的这个神经管的是动，比如说抬手走路，还有管感觉的。但是身体里边还有一套神经，它管的是自动运行的事情，所以叫自主神经。具体呢就是管心跳、血压、出汗、大小便和胃肠的蠕动，这些呢大脑不用去想，但是他们自己呢就在干活，所以这叫做自主神经系统。而自身免疫的周围神经病，特别是自身免疫的自主神经病，就是免疫系统攻击了这套自主的控制系统，患者会出现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症状，比如说站久了之后头晕，这我们叫体位性的低血压，还会有出汗的异常、便秘或者腹泻，有些人还会出现小便的困难。
1: 嗯，您刚刚讲的这几种症状的话哈，好像有些朋友这累了的话也都会出现，是吧？所以这种病呢是不是不太容易被发现？
0: 确实，因为这种病啊太隐蔽了，相当于是一个小间谍一样的。那么患者呢跑到心内科呢去看体位低血压，到消化科呢看胃肠功能紊乱，后来转了一大圈，每个科室说都不像是他们自己的原发的疾病。那我们有一个患者一站起来就眼睛发黑，快要晕倒，看了好多科都没查出来，后来我们做了自主神经的功能检查，最终发现是自身免疫性的自主神经病，用了免疫治疗之后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了。
1: 嗯，还有这个多灶性运动神经病哈，这个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这个病啊很特殊啊，它只是切断了我们管运动的动力本身，但是不断信号。嗯，多灶性运动神经病简称 MMN， 它只影响运动不影响感觉。患者突然发现一只手没劲儿了，拧不开这个矿泉水瓶，拿不住笔，端不起杯子，但是摸东西是正常的，冷热疼都能感觉到。
1: 就是它只影响运动不影响感觉，是吗？那患者是不是会很困惑，明明有感觉怎么就动不了了？
0: 对，这种自我的感觉也是很折磨人，而且这个病好发于年轻的男性，如果不及时的治疗，有些人会出现肌肉的萎缩。但是同样也有好消息，就是多灶的运动神经病 MMN 对免疫球蛋白反应特别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多数的患者都能恢复的不错。
1: 嗯，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哈，也都欢迎您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或者这会儿呢您关注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搜索一下健康河南，也能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的链接哈。在直播的时候都欢迎各位呢把问题发过来，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李刚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2: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健康河南特别策划医心向党系列访谈第三期，本期特邀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线医护党员李刚主任做客直播间，以医者初心赴时代使命，聚焦大众高发极易误诊的周围神经类疾病，用专业科普守护群众神经健康，以一线医务党员的责任担当，把健康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健康河南，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哈，我是健康河南的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李刚主任来聊这个特别的话题哈。我也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有朋友们留言说，看来这个免疫系统紊乱诱发的各类周围神经病变凶险，而且特别容易混淆哈。这看来得早筛查，规范免疫治疗是守住神经健康的关键。李主任，您看他发的这总结正确吗？科学吗？
8: 啊，是的。
7: 我们这个听众的话，然后我觉得真的都是学习型的听众了，包括我们的一些网友哈。各位这个时候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找到本期节目的直播链接。您只要收藏完链接哈，我们的直播在结束之后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回放就放上去了，您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疾病的话，就是我们血液里面藏着的这个坏蛋白，然后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8: 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血液呢想象成一条河流，正常情况下河流流得非常的通畅，里边该有的营养的物质有，不该有的杂质没有。但是在有些患者身体里产生了一种正常人不应该有的异常蛋白质，就像河里边突然冒出来一堆的胶水，那我们把这胶水呢，也就是异常的坏蛋白，叫做副蛋白，或者称作 M 蛋白。这些胶水呢粘到周围神经哪个地方，哪里就出问题，粘到神经上边呢，神经就坏了，这叫副蛋白血症周围神经病。这里边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个病，一个呢是叫 POMS 综合征，一个呢是轻链淀粉样变性神经病。
7: 好，这两种疾病听起来的话呢，会感觉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哈，像那个是一首诗一样，是在写诗吗？
8: 对，第一个疾病的名字 POMS 综合征呢，是就有点像诗，但是呢，这个疾病可不是像诗那样美好。POMS 呢是五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代表了这个病的五个特点。P 呢是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就是手脚会出现麻木无力。O 是器官的肿大，包括肝脾淋巴结变大了。 E 是内分泌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

0: 尿病和泌尿生殖功能减退。 M 蛋白就是血液里那种坏的胶水， S 呢就是皮肤改变，皮肤颜色变深变厚，有的人还出现多长毛发。
1: 五个系统同时出问题吗？这病是不是特别复杂？
0: 对了，所以这个病的诊断需要医生要眼睛尖，而且要非常广的这个知识面。虽然只看到了神经问题，但是呢还要会联想到其他的系统，比如说内分泌的、皮肤，要串起来整体的宏观的去考虑这个病，那可能就想到，哦，那可能就是 POMS 综合征了。我们有一个病例，一位55岁的男性，先是手脚麻木，后来又出现双下肢的水肿，家里人也发现他的皮肤颜色越来越深了，他自己没当回事，觉得是钓鱼晒太阳晒的，但是后来症状重了，就到我们这儿一查 M 蛋白是阳性的，后来就诊断了 POMS 综合征。这个病呢，现在有更高级的先进的治疗的方法，他做了自体干细胞移植。自体干细胞移植呢，就相当于把生病的造血系统格式化了之后又重建了，现在他的病情就稳定了，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1: 干细胞移植这个治疗听起来也很高级哈。
0: 是的，POMS综合征呢也是目前少数可以通过干细胞移植实现缓解的罕见病之一，关键就是早诊断。患者来的时候还自己走着，我们就抓紧时间治疗，如果等症状重了坐轮椅了再来治疗，那效果呢就比前边的要差了。
1: 好，接下来要说到这种哈，说是胶水粘住了电线还是粘住了电线，这个该怎么理解，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神经疾病？
0: 这个病呢名字有点长，就叫轻电淀粉样变性神经病，但是道理呢也很简单，就是身体产生了一种异常的蛋白质，我们称它为轻电，它会沉积在组织里边，像淀粉一样慢慢糊在了神经上，所以就叫做淀粉样变性。神经被粘住了以后呢，信号就传不过去了。
1: 那这个病有什么特点呢？
0: 这个病也很稀奇，它通常往往同时呢累积感觉运动和自主神经，而且呢病人呢除了麻没劲儿之外，自主神经受影响还很明显，就像前边咱们介绍的体位的低血压腹泻。这个病呢还经常影响心脏和肾脏，当心脏被粘住了就会心衰，肾脏被粘住了就会出现蛋白尿，所以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病还挺来劲儿的。治疗上边呢，这个病呢和 POMS 呢有点像，需要用抗浆细胞的治疗，想办法把这些异常的蛋白的坏细胞清除掉，现在有很多的新药，患者的恢复啊愈后啊比前好多年都要好多了。
1: 平台上这会儿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身边有朋友是这个遗传性周围神经病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种病它是带有遗传性的，有些人生来就会患上这种病，这该怎么理解？
0: 也可以这么说，用咱们老乡们说的就是基因出问题了，是不是胎里带的哈？这些病的根源呢就在于人本身的基因，就是我们身体的设计图纸出了错。但是呢要注意，虽然有遗传的基因出了问题，但是不代表一出生都有症状，很多遗传性的周围神经病是病人到了青少年甚至成年以后才发病的。
1: 要不然关于这些最常见最隐蔽的一些遗传病，您帮我们梳理一下都哪些？
0: 行，咱们先来讲最常见的一种。叫腓骨肌萎缩症，英文的缩写是 CMT，这是遗传性周围神经病里边发病率的老大，大概呢患病率呢能到万分之几。这个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病人的小腿越来越细，肌肉萎缩了，但是大腿呢看着还行，这样一看的话，如果把裤子捋起来，病人的下肢他的腿呢看着就像倒置的香槟瓶，上边粗一些下边细一些，脚掌也会变形，还出现了高弓足，就是脚心儿啊特别的高，就像拱桥一样，手部呢也没劲儿，抓东西握东西没有力量。
1: 这个看起来就会觉得说让人我会觉得我是不是生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哈。那您看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早期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症状也不太明显？
0: 早期不明显，

0: 很多人回忆的时候，就是在幼年或者青少年的时候，他的体育课不好，或者说他的脚很容易扭着，当时也没当回事儿，到了成年才发现，不对呀，我的腿怎么越来越细了，走路越来越费劲儿了。
1: 所以说您看，我们作为这个家长朋友哈，然后在孩子小的时候也得多留心，多有一些亲子活动的时间，多观察一下，是吧？那确诊是不是也非常晚，针对这种疾病？
0: 是的，咱们国家有一个调查研究，腓骨肌萎缩症的患者从出现症状到确诊平均要等11年，而症状刚开始的时候啊，中位的年龄是7.3岁，那如果确诊的年龄要等11年，到了18岁以后，那想想看，这个孩子从小跑不快，体育老师批评他，说他不努力，同学也嘲笑说他体育差，等到18岁以后才知道，原来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因为我有病了。
1: 这个听起来太让人心疼了哈。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大夫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咱们多关爱孩子，关爱孩子呢，特别咱们的留守儿童，当这个父母接着孩子的时候，就要多观察孩子的生长发育的情况，要多看一看。如果孩子从小比同龄人走路晚，走路不稳，跑不快，经常扭着脚，这个时候呢，就要尽早的到神经内科看一看。
1: 不能只当成发育慢，是吧？那 CMT 能治吗？
0: 目前这个病呢，没有专门修复基因的特效药，但是呢，康复治疗能很大的改善生活质量，比如说物理治疗、作业治疗、佩戴支具都能帮助患者来维持功能。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这个病虽然不能根治，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也不是无药可治，
1: 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早干预哈。好，来说下一个这个遗传病哈，听说这个病和吸血鬼的传说有关系吗？
0: 对，是有这个说法。这个病呢就是卟啉病，它有些时候类型的卟啉病患者不能晒太阳，一晒了之后皮肤有光敏反应，确实有点像传说中的吸血鬼。但我们今天说的是神经性的卟啉病，它跟皮肤没关系，而是这个病影响到了周围神经，所以这个病呢有一个绰号叫内科的伪装大师，因为他太会伪装了。
1: 他会伪装成什么样子？
0: 比如说有些病人呢会突然剧烈的肚子疼，疼得直打滚，但是做各种检查找不到原因，甚至有些人还要进行外科的剖腹探查，最后发现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肚子也是软乎乎的，也不紧张。后来呢又出现了周围神经的损害，比如说手脚没劲儿、麻木，严重的时候四肢瘫，还有些人会出现精神症状，有幻觉、躁狂和焦虑。
1: 像这个腹痛啊、瘫痪呀、精神异常，三个完全好像不搭的症状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0: 是的，我们神经科经常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么一些病。这个病呢，卟啉病呢，就是称得是伪装大师。最要命的就是很多药物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这个病，比如说某些镇静药、抗生素。所以当诊断明确了之后，患者要时刻的谨记啊，我是这个病，然后呢，哪些药呢是不能吃的，自己要清楚，最好的把它记到卡片上。把这个卡片呢，如果自己去看大夫看其他病的时候，要把这个卡片呢拿给给你看病的大夫要看一看。
1: 看病第一时间给医生看哈，发作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
0: 发作期呢，最好是住院，用一些血红素制剂的治疗，这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同时还要找点原因，就是为什么会让他老发病。有些人是饥饿引起，那这个时候就是规律的吃饭；有的人是跟例假、月经有关系，那就需要提前的干预一下。
1: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依然欢迎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就可以。待会儿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
2: 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是7月1号，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105周年的特殊的日子。我们健康河南特别推出了一心向党系列策划，今天推出第3期，对话一线的医护党员。那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员李刚。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当身体的电线出现故障，解析周围神经健康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再搜索一下健康河南，就可以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的链接了。也欢迎您把链接可以分享到咱们的朋友圈或者朋友群吧，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哈，关于这个周围神经健康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刚刚聊了一些，然后也有朋友在平台上说，哎，这有些疾病听起来挺吓人的，然后呢也分辨不太清楚。我想问一下，我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呢，大概判断可能是这个周围神经健康的问题，我是要到这个神经内科来进行就诊的。要不李主任您看这个问题好回答吗？
4: 他是这样，大家说明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啊，这也是为我们健康中国做贡献。周围神经病呢，它主要会影响身体出现的症状。前面我们也讲了，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力量，就是手或者脚没劲儿，走路没劲儿，爬楼梯没有力量，然后呢手捏东西，拧矿泉水瓶，捏指甲剪，这样没劲儿，或者抱东西举东西没劲儿，这是表现的统称的是无力。第二个呢，就是出现了感觉的症状，比如说麻木，手脚呢出现像戴手套袜套一样的感觉，还有些人出现了冷疼热疼。第三种呢，就是自主神经，周围神经里边自主神经的成分呢已经受影响以后，病人会出现前边说的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说出现心率的问题，心率失常，还有些人影响了泌尿生殖功能，这些呢都是我们最常见的。所以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提高警惕，最好呢到医院里边就诊。
3: 嗯，那有没有一种呼住神经的遗传病啊？这呼住了会怎么样呢？
4: 呼住了就是有一种名字也特别长，叫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多发性神经病。这个名字非常长，我们呢英语呢简称呢是 ATTRPN。我们打了个比方，就是人体产生一种蛋白质叫转甲状腺素蛋白，正常的时候呢它是好员工，好好的干自己的工作，但是因为基因突变，这些人的蛋白，这种蛋白质呢，转甲状腺素蛋白就折叠错了，变成了一个坏员工。这些坏员工聚集在一起，就像淀粉一样沉积在了神经上，把神经也糊住了。
3: 嗯，好，这种疾病的话，刚刚也在想哈，它糊住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表现，对于病患来说
4: 啊，是的，四肢的麻木啊、无力啊，还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比如说体位的低血压、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最严重的就是影响到心脏，心肌糊住了之后就出现了心衰、心律失常，这个病还是有点可怕的，进展比较快，如果不治疗，诊断以后5年内出现了症状，10年内可能就会危及生命了。
3: 听起来很可怕哈，现在有什么治疗的方法或者办法没有？
4: 最近呢有好消息，就是有基因靶向药物在中国也获准上市。

0: 是了，这个药呢能从源头上抑制异常蛋白质的产生，就是把这些坏员工的生产图纸关掉，不让他们再生产，所以患者每个月在家自己打皮下注射就行，生活质量也能大大的提高。
1: 所以你看还是要早诊断是吧，然后这个效果可能就更好一些。那早期识别对于我们普通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遗传病吧，你看这个病的名字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压力？
0: 对，它的名字就叫遗传性压力易感性周围神经病，简称 HNPP。 这个周围神经病呢，就是这我们的周围神经病对压力非常的敏感，那正常人压一下是没事了，但是这一类患者轻轻的一受压，他的神经就罢工不干活了。
1: 哦，是这样子。比方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大家有些时候困的时候，咱们的995、996的工作人员啊，累的时候趴到桌子上睡了一会儿，但是有些人睡了一觉起来发现胳膊被压了，手抬不起来了，医学上我们叫垂腕，就是手腕垂下来了抬不起来，有些人要好多天甚至几个月才能恢复。还有些人累的时候呢就翘二郎腿，在膝盖上一侧的腿压到另外一侧，然后呢他的脚呢就抬不起来了。那这种发作呢是反反复复的，而且呢可以是手也可以是腿，不一定固定在某一个地方。
1: 好，不一定固定哈，这个听起来都会让人们觉得稍微有点崩溃，而且会当成说是睡姿的问题啊等等吧，就是容易被忽略掉。
0: 是的，很容易大家把它就当做不当做一回事吧，就觉得是压住了。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好多人就不当回事，等到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啊，怎么反反复复的，这个时候就到医院里边来了。这个病怎么治呢？主要是预防，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容易让神经受压的时候就避免去做，比如说用肘，我们的胳膊肘撑桌子，睡觉的时候用这个枕头垫高手腕，还有长时间的做下蹲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佩戴护腕护肘，保护这些容易受压的部位的神经。大部分的患者呢发作以后呢都能完全恢复，或者只有轻微的后遗症。
1: 所以这个病其实让我们想到有一种生活方式病，就是你只要注意预防的话影响还好不算太大是吧？
0: 对，这一类的患者呢就是我们呢跟他进行科普的教育，这种教育呢比开药更重要，我们要识别受压动作，然后呢尽量减少这些动作。
1: 好，还有最后一类就是让人觉得特别无奈的治病治出来的病。
0: 对，这一类的疾病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因为病人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易感性，就像我们说有些人对这个青霉素比较敏感一样，它容易过敏啊，这个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有些时候因为个体差异性误伤了周围神经病。这里边呢最常见的有一些情况，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肿瘤的化疗药，还有呢就是最近这几年出现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的周围神经病。
1: 明白了哈。那这个发生率高不高？
0: 发生率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大概30%-40%，这些化疗的患者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周围神经病。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疼痛，像戴了手套和袜子，严重的连扣扣子和走路都困难。有些患者呢停药以后这个症状还一直有持续存在。
1: 那怎么办？就化疗又不能停。
0: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多学科的团队合作，比如说神经科的大夫要跟肿瘤科的大夫一块商量会诊，把化疗的方案调整一下。神经科的大夫就是我们呢要评估损伤，进行神经的修复的治疗，而康复科的大夫呢就要做康复训练。对这一类的疾病的策略就是早发现早干预，进行调整方案。
1: 好，那咱们有什么预防措施吗？
0: 有，现在有些医院呢在化疗的时候就让病人戴冰手套和冰袜，这种冷冻的疗法的话让血管收缩，也可以尽量减少药物到达末梢神经，降低这一类的周围神经并发症的发生率。还有呢就是一有症状的时候赶快告诉医生，不要自己忍着， 你忍着到后边这个神经损伤不可逆了。
1: 是，还是要早发现早干预哈，我们一再强调。今天的话呢，和您聊了这么多，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就是说听李主任梳理这些知识会觉得周围神经

0: 病的世界太复杂了，您怎么理解这复杂性呢？
1: 这位神经病啊，他第一个是发生率非常常见，但是呢大家容易把它忽略，就觉得是累了或者有些时候压着了不当一回事儿。当症状持续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到医院里边看。那但是这位神经病中间又分了很细，一类一类的，有一些是常见病，有一类呢是少见的罕见的，而个别的罕见病里边又暗藏了一些危险性，所以当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自己又拿不准的时候啊，欢迎大家也是到医院里边去专门的检查一下看一看，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0: 行，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非常关心啊，就是周围神经病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 周围神经病需要关注的就是首先要发现它，第二个呢到医院里边接受正规的诊断和治疗，第三个呢我觉得随访，跟着大夫盯着，让大夫定期的复查，去进行这个好好的治疗的随访，这个也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要对疾病要有信心。
0: 要有信心是吧？那您看哈，这个身体的电线虽然复杂，但是有了专业的医生和科学的康复，我们就有信心守护好他们。也非常感谢李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精彩的这个分享哈，也感谢所有在周围神经病诊治一线默默付出的医护人员。本周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将继续推出医心向党系列科普访谈，聚焦一线党员医护，传递专业的健康知识，用医者赤诚守护百姓安康。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在明天下午的4点钟呢，继续会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更加专业的一些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哈，咱们今天先到这里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1: 再见。

0: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包包腰，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河南节目呢，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这个4点到5点都会准时和您见面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您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在直播时候可以保持联络。当然，这时候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呢，找到本期节目的视频链接。我们的直播回放稍后就放上去，各位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呢，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哈。很多朋友呢，在看视频直播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收。瘦身怎么办呢？了解一下，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而且呢，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送随身来了解下单。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啊，发现孩子这个有些不长个了，然后呢，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赶快补钙补维生素，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可以来了解下单了。您家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吗？如果说假期已经马上开始了哈，可以赶快给他来报一个这个夏令营，让孩子呢早一点哈，这个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同时也还能够磨练孩子的意志。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官方出品，10年口碑，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哈。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成长，而且今年的话呢，依然是有3

所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回复特种兵，给您的孩子报名先预约一个名额哈。很多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会聊的都是跟我们身体健康相关的，那咱们的爱车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呢？很多朋友第一个念头就是到修理厂去哈。比如说呢有些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会觉得说这个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呢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很多车友会觉得说我这修理厂也不知道该怎么修，是不是就是车老了就这样了，动力没有办法像新车那样随叫随到，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出现这些问题的话，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那您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好哈。有很多听友都在平台上实名给我们留言了，说用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用了两瓶这故障灯就消了。所以今天的话，您依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888，哎，这阿拉伯数字888，回复一下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然后呢轻积碳呀，油门变轻啊，怠速不抖啊，包括提动力洗三元都给您做到位了。还有另外一款呢，就是精装礼盒，这一套是239，也是三瓶，一个周期能够专治您的老车的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还有这个长效保护，是三效合一的。再来一个，很多人说起装修会觉得说特别的繁琐疲惫，预算超支，这该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有呢就是我觉得特别的闹心，会担心出现一些隐蔽的问题不太容易解决，另外的话呢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工地盯着看。那您可以了解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的这个全程兜底的活动，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哈，就是您以后装修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了，让记者出面帮您来沟通和解决，而且点开我们的官方链接还能够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非常的省心省钱和省事儿。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所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活动，也是让您更加的省心省钱和省事儿哈。我们昨天的话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阿布商城的七里香15年的新会陈皮，很多已经收到的一些听友就反馈说呢，哎，这真不错哈。这个时候喝陈皮的话呢，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个各位医生朋友也都说喝陈皮真的非常不错，尤其在这个季节。而且这款陈皮的话呢，它是来自核心的这个产区新会，每一罐都有新会陈皮地理标志。我们很多朋友觉得说喝陈皮好，但是担心说买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陈皮怎么办？您看，认准这个新会陈皮的地理标志哈，它是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地直采。另外我们这款陈皮好不好的话就看它的等级，这款陈皮给大家做到的是一等品的品质，肉眼可见的表皮纹理清晰哈，品相非常扎实，您泡完之后的话呢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汤看着特别的好，而且呢茶色然后金黄，品上一口呢润燥养生哈，除了泡水还能够配茶呀、煲汤啊、入菜炖肉等等。就是价格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比较关注一下，一般情况下呢在官方旗舰店像这一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是要卖到540块钱的。我们今天阿布商城的活动收官了，最后一天一罐250克新会陈皮下单只要169，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可以考虑下单两罐，今天下单两罐再立减20块钱，单罐到手只要159，超级划算。我们的优惠活动只保留今天一天哈，一过零点立刻恢复原价，并且配的是有高档礼盒礼袋装，您自己喝呀或者见客户呀送亲友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

0: 是宅姐，辞了高薪工作回村当支书的傻妞。她带着村民建育苗基地，开电商直播，光红薯就卖了一个多亿。
1: 上链接。
2: 党员是啥？领着大伙过上好日子，就是咱党员该干的事儿。
3: 哎，小心！
0: 这是老李，其实年纪不大，但环卫也没几年，却让所有人都佩服。那次下大雨，淤泥堵了路，他和同事们20多个小时没合眼，就想着让大伙儿早上出门能走干净路。
3: 马上就能清完了。
4: 党员是啥？那就是下水道堵了先跳下去的那个人吧。
5: 大娘，这您的药。
0: 这是小刘，一名乡村快递员。他不仅为农村留守的瘫痪孤寡老人专程送货上门，还一天两趟往返于物流中心和农户家，打通农产品外销最后一公里。
5: 您带下去了。
6: 党员是啥？走的是乡间路，送的是包裹，暖的是人心吧。
0: 党员就在身边，故事就在街头。七一建党节，微光成举，照亮中原。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6: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据郑州机场消息，暑运共加密航线20余条，新开芒市、张家界、敦煌、吐鲁番、固原等航线。铁路郑州站预计发送旅客2242.9万人，同比增长6.2%，全站加开临客96列，保障旅客铁路出行。近日，从郑州莆田中心站启程的首趟郑州到阿富汗海拉顿国际班列顺利运抵，标志着中原内陆地区成功增添一条国际物流新干线。6月30号，胶平铁路洛阳黄河公铁大桥首品预制箱梁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迈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为工程稳步推进按下加速键。为了保障漯河市居民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于9月1号顺利实施，连日来漯河市消防救援局全面启动新规预热普法工作，以多元化宣传模式推动新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通过业主微信群推送、集中宣讲、敲门入户等方式解读条例内容、违规危害及处罚依据。宣传人员还结合典型家庭火灾案例，以案示法宣讲新规全责义务，现场解答居民防火疑问，手把手教学隐患自查、灭火器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日常不安全用火用电陋习，打通消防普法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国内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近日，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体育方面，荷兰主帅科曼宣布辞职。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荷兰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淘汰赛首轮出局。文娱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30号，2026年上半年票房累计173.54亿，《飞驰人生三》成为2026年上半年票房冠军，《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分列票房第2至第5位。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

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带来的《如愿》，也是2011年的一部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张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我们迎来了建党节，百年风雨铺就坦途。那无数的先辈呢，也以一生奔赴理想，所以才换来如今烟火寻常的安稳盛世。就像刚刚王菲唱的这首歌《如愿》一样，也写给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前辈，也唱给身处盛世的我们。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是先辈穷尽一生的期盼，也是我们如今触手可及的日常。也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份期许，继续奔赴前路，共赴长久如愿。今天的节目呢是17点到19点钟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为各位呈现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不管说咱下班的路上哈，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还是说今天咱的工作生活的。

这是李健带来的一首歌《风吹麦浪》，也把时间带到了17:12。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杨洋特别准备了很多赤诚动人的一些歌曲，还有一些老歌新唱哈。然后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用旋律来诉说一下家国情怀，一同来致敬一下峥嵘岁月，礼赞盛世中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它的原唱是1963年才旦卓玛演唱的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是由韩红来重新演绎的版本，《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王一博带来一首歌叫做《青春恰驶来》，这首歌真的听起来元气满满的哈。这首歌呢曾经也登上了央视的元宵晚会的舞台，真的是活力赞歌呀。这首歌呢其实没有一些晦涩的说教，都是少年朝气，而且王一博的声音本身听起来就非常的干净清爽，然后再搭配一些利落的说唱，所以唱出来了奋力拼搏活出自我风采的一种态度。我们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感到独属于年轻一代的热血和力量。说到热血和力量了，暑期快要到了，家长朋友们孩子们，如果说啊咱们计划暑期的时候想给咱们家孩儿啊报一个难忘的夏令营，我觉得首选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咱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就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呢？市面上这么多，我们非常有底气跟大家来介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因为官方出品10年口碑，而且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你想想10年沉淀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现在啊就是孩子都是宝贝疙瘩是吧，交到我们这儿家长尽管放心。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呢变成了小硬汉、钢铁战士，还有自律的孩子。而且我们的夏令营啊，你想想10年沉淀，给大家推出了非常多丰富多彩的项目，孩儿们啊别提有多喜欢了。就孩子们啊有参加过我们陆军的，然后甚至在一个暑假把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全报了个遍。今年呢我们依旧是3条线路，陆军线路呢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很多项目，你看看啊，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登上军舰，带孩子们一起去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等等等等啊，这些项目的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玩过一次还想再玩。你说这么难得的体验，2026年的暑期，你一定要送给孩子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哈。河南音乐广播呢给您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呢补贴完不到3000，但是我们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哈。如果说这个暑假想让孩子跟着我们一起来历练历练，您就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宝贝来报上名了，抓紧时间锁定特价的名额哈。尤其是这个陆军呢他在郑州啊，就在我们身边，你也可以放心，您直接发

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水木年华的完美世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今天的诗词接龙，朋友们做好准备喽。

水木年华带来这首歌完美世界。你觉得什么样是完美的生活呢？我觉得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舒心一点，惬意一点，是不是？什么舒心惬意呀？下了班之后，对吧，咱们坐在沙发上，咱泡上一杯七里香的15年新会陈皮，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惬意，特别舒适。有一句老话叫做一两陈皮一两金，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15年的新会陈皮。今天啊，最后一天了，优惠活动只保留了今天一天啊，朋友们到明天我们就恢复原价了。这两天真的下单两单的朋友非常的多，就是这个七里香的新会陈皮哈，我们给大家来讲每一

0: 罐都有官方认证，支持溯源。新汇陈皮七里香品牌专注滋补十几年，品质把控是他家的一个首要的标准。这款陈皮你不管说自己喝，咱还是说和亲友分享，都很值得入手。聪明的朋友们昨天前天都已经下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您这会儿呢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再来看一看这款十五年陈的这个陈皮哈。这个陈皮呢选自核心产区新汇，每一罐呢都有新汇陈皮的地理标志，地地道道的核心产地直采。它的品质非常的优质，只选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而且干皮肥厚，油势饱满。三瓣开皮之后呢，严格遵循传统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历经十五年之久沉淀而成。咱说这个陈皮好不好呀，你看它等级就知道了。咱们这次给大家做到了一等品的品质，肉眼可见的表皮纹理清新，油清晰，油势颗粒饱满，品相很扎实。你就开水闷泡三分钟，香气浓郁，茶色呢是金黄通透，品上一口润燥养身。哎，你除了泡水之外呢，咱还可以配茶、煲汤、入菜、炖肉。我昨天有一个姐妹，她就直接下单了，因为她说她孩儿特别喜欢喝那个陈皮老鸭汤，夏天喝特别好啊，就是驱火，老人讲的就是驱火而且润肺。您可以买点这个七里香的新汇陈皮，你像这种东西哈，它本身泡的时候剂量也不用太多，所以咱喝就喝点好的，是吧？现在市场上鱼龙混杂，在哪儿买呢？相信我们的品质，您直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当中下单，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款七里香陈皮啊，新汇陈皮2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售价是540，250克540哈。但是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呢，250克一罐新汇陈皮下单只需要169。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哈，你可以下两单，因为下两单的话，两罐我们再减20，单罐到手只要159。再给大家强调一遍，朋友们，优惠活动只保留今天一天，一过零点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没有补价，没有延期，因为我们只拿到了这三天，就是前天、昨天和今天这三天的一个优惠价格哈，就大家可以去比价，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放心下单。每一罐呢都搭配了高档的礼盒礼袋，你自己喝呀，你见客户啊，送朋友，咱就说哈、啊，你有时候说这买什么礼物送给客户啊，这个绝对能拿得出手。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七里香十五年新汇陈皮，每一罐都有官方认证的品质把控非常高的七里香十五年新汇陈皮，关键价格划算啊，540，原本是54020克，咱们是169250克，然后现在下两单呢再减20块，单罐到手只需要159，赶紧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17:31，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欢迎朋友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
1: 谁知寒
2: 瓶子之间藏风呀，
1: 三四五
2: 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欢迎朋友们来锁定到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哈，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当中的这首诗呢，来自于唐代的诗人李白，而且诗名我也会告诉大家，是《行路难·其一》。那我们猜的这个规则呢，就是我来告诉大家一句诗句，大家要把它的上一句答出来。哎，我的节目当中，不管是诗词接龙还是歌词接龙啊，都相对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大家说我就喜欢挑战，哎，我就不喜欢这个从前往后猜，我喜欢从后往前猜，所以我满足大家啊。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诗呢，是唐代诗人李白的《行路难·其一》。朋友们说，哎，我脑海当中赶紧转起来，到底《行路难·其一》是哪一首？好，我来说后面那一句，朋友们来猜出前面那一句。如果你能把前面那句答出来的话，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不管是通过语音朗诵出来也好，还是说发送汉字把正确的古诗朗诵出来，那个汉字打出来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都是可以的。这首诗呢，其实是李白哈、啊。

0: 在奉诏入京之后，原本以为呢能够施展抱负，但是却只能担任陪侍文人，不受重用，遭权贵排挤，最终呢辞官离开长安。所以他内心呢满是一种失意和苦闷，写下了这首《行路难》，一边呢是写前路受阻的迷茫，一边是不曾熄灭的理想，就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就有了这首千古名篇。那我来现在告诉朋友们，我要提示大家的这一句，朋友们把前面这句答出来哈。我今天出的这道题是直挂云帆济沧海，前面那句是啥？朋友们说简单简单简单，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你把前面那一句诗句啊朗诵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都可以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李白的这首诗《行路难·其一》当中，直挂云帆济沧海前面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呢？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首歌真的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时代金曲了，叫做在希望的田野上。当然这首歌我们刚刚听到了，有很多位歌手哈、啊，他是在生生不息第一期的节目当中哈、啊，包括孙楠、韩红、黄绮珊、古巨基、陈楚生、王心凌、谭维维等多位歌手在内共同演唱的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呢，他创作者是深入了乡间采风，亲眼见证了乡村日新月异的新气象，所以写下了满是烟火与生机的歌词。炊烟新房，荷塘果香，丰收田野，轻快明朗的旋律呢，满是阳光和希望，也唱出了大地蓬勃生机，也藏着咱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歌旋律听起来真的很难让人不开心啊！就听完之后特别开心，旋律温柔治愈，几代人呢都能够耳熟能详。你不行，你就回去给妈妈唱唱这首歌，她一定跟你一起唱。起非常多好朋友的回忆哈，当然这首歌也寄托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说到我们的美好生活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气色越来越好。所以呢，说到我们这个皮肤的气色了，咱不能说只期望咱们不去呵护它，是不是？你用点好的护肤品，你比如说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特别贵是吧？赫莲娜确实这个品牌不便宜，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3980，3980。今天咱爆款商城抢到500单，特惠价格899。另外呢，只要是咱们的老粉，我们再补贴200块，领券下单呢，到手只需要699。朋友们，你这会儿就发"大牌"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这个大牌的护肤品。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它主要是增加了20%的浓度，作用于肌肤的这个深层，改善胶原流失带来的一些纹路问题。你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笑的时候那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嘴角细纹，是吧，都布满了面部，特别发愁。很多朋友说怎么样把这个皱纹给淡化一些，你就用这个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再加上它有甘草酸和玻尿酸，兼顾舒缓维稳，长效保湿锁水，换季肌肤敏感晒后泛红不适，你可以厚敷加强一下护理，能够缓解肌肤的红热状态。而且它那个质地我特别喜欢，就是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黏，油皮肌肤夏天用都非常的清爽。要知道官旗的价格3980，咱们是899，但是现在呢，你直接发大牌过来之后，咱领一个券儿，到手只需要699。但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准备的单数是有限的，只有100单。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顺丰给大家直接寄到家，售后无忧。很多人喜欢黑绷带，这一次有特价活动了，699就能带走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咱得拼手速呀。你知道我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哈、啊，可能是上一个小时或者之前节目当中哈、啊，有我们的主持人在介绍这个黑绷带，直接我节目一开始就有人发大牌过来哈、啊，您这会儿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这100单售完就下架，您秒回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今天我们的诗词接龙当中啊，给大家呢来猜了一首诗，这首诗呢是李白的一首诗，也是一首七言古诗，叫做《行路难》。当中呢，我问到大家一句"直挂云帆济沧海"，前面那一句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你回答正确了吗？今天参与的朋友非常的多哈，我们来念一部分朋友的名字。Labandic 这位朋友，老朋友了，回答正确哈，发挥依旧非常的稳定，时来运转。还有 Sunny 回答的非常完整哈，还有横线，以及艺术家小南、风秋分公司、有才，还有加菲猫，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还有顺子，以及 3S， 还有白茶，以及我是果果，以及面朝大海，还有龙龙，还有阿玲，以及小族，还有 LLG， 以及二分之一，还有钟灵玉秀，还有我就是奋斗的人，还有谭，还有句号，还有大米，还有我是欣欣，以及秋天。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这些朋友们呢，根据我发给您的关键词，您回复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您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还有电子证书喽。下个小时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互动的环节哈，因为今天日子非常的特别，我们准备了一些特别的互动环节，一定要来参与哦。17:43，这首歌呢
来自于小霞带来的《向云端》。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这首歌来自于小霞带来的《向云端》。我记得2023年的时候爆火的时候啊，就是当时只要打开那个视频端看视频的时候，每天都是向云端，对，每天都是向云端啊。就是这首歌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爆火哈，上线之后呢也是迅速刷屏全网。这首歌主要是为什么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因为听起来之后你会觉得是那种温润又有力量的一种嗓音，所以听完之后会给大家一种很松弛的感觉，尤其是比较适配我们现在。

0: 之后或者到家了之后咱再发关键词过来哈。相比于我们现在每天考核关键词，朋友们的安全更为重要，是吧？我的节目当中你发不发关键词没关系哈，关键是大家安安全全开开心心回家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了，现在很多朋友上下班都是开车的哈，很多燃油车的车主朋友们比较关心这个油价。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3号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那据专业机构预测呢，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达到了-12.8%，预计油价会下调每吨720块。那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呢，汽柴油价格会继续大跌，每升0.55元到每升0.65元。本轮油价的最终的调价价格呢，会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我们来到时候关注一下哈，7月3号24点就会迎来一个下调的一个调价的窗口。说到加油这件事了，天气渐热，酷暑将至，所以呢有朋友就在问说，夏天加油到底可不可以加满呢？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话题，那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就表示说，因为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呢随之升高，油箱呢需要预留出来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所以说你看答案不就知道了吗？如果说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建议大家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哎，咱们可以加次数多一点，但是不要每次去加的时候都说加满哈，这个可能会引起这个油气和膨胀的汽油没有地方释放，引起一定的风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说到加油了哈，你加油之前呀，你倒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为什么让大家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如果说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开越重，哎，你赶紧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重点给大家推荐我们很多朋友青睐的一款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第二瓶把咱的动力提起来，第三瓶呢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这个三兄弟啊，我觉得是经济实惠划算，199块钱3瓶，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喽。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在17:53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杨洋。我们这儿呢，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不同的关键词。

思哈。家长朋友们想给孩儿报夏令营的话，特种兵夏令营特别值得报，十年沉淀，您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咱们开燃油车的朋友，如果说咱们的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赶紧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另外呢，你看我们把大家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全部都安排的妥妥当当，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也找我们呀。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最重要的是我们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咱家的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赶紧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让他监督咱家的装修事宜，有啥事儿就跟他反馈。另外呢，我们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朋友们不领白不领啊。咱们装房子的时候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您直接呢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而且现在是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启当中，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给咱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直接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来获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17:55，我们要请出汪苏泷带来这首歌，歌唱祖国。歌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印发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解读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有关情况。今天起，郑州上街至高铁西站10号线客运班线正式试运行，全线设15个站点，全线票价3元。为了扎实做好夏季火灾防控工作，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护屏障，连日来漯河市消防救援局结合夏季火灾高发易发特点，创新措施宣传模式，依托夜间居民归家休闲纳凉的有利时段，深入辖区居民小区、市政广场开展夜间消防宣传活动，全力守护群众夏夜居家消防安全。国内方面，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文娱方面，许嵩第9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安博猜想》正式上线，其2026年《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将于7月24号、26号在杭州开场。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是由张杰带来，一首歌叫做《新征程》，也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这首歌呢，用红船星火、万家灯火、复兴山河等意象，也串联起了百年奋斗之路。回望先辈的征程，歌颂当下的盛世，抒发迈步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壮志。说到新征程了哈，你看今年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们啊，这个接下来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的报志愿，然后收到一些录取通知书。近日呢，郑州的部分大学也举办或即将举办一些校园开放日的活动，包括郑州大学、郑州经贸学院、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郑州科技学院等等哈。校园开放日的时间，郑州大学呢是6月25号到30号，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陪家长陪同家长凭本人身份证登记之后就可以步行入校了。包括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呢，同样也是针对2026年的高考的考生和家长，6月15号到7月15号之间呢可以登记一下就可以进校自由参观了。包括郑州科技学院呢，2026年的6月18号到7月7号每天8点到17点开放参观，那也是针对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凭本人的高考准考证现场登记即可入校参观。其实郑州的各大高校哈，敞开校门面向高考学子来开放探校，真的是非常暖心又务实的暖心举措。你像考完试的孩子们哈，不用只靠线上资料来补脑来脑补哈，能亲身走进校园逛一逛心仪的学校，看一看实训，咨询一下专业，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而且学校呢也放下距离直面考生，用看得见的诚意助力大家填志愿定方向，这份贴心真的是值得好好的点赞。也祝愿每位少

年都能在这里遇见心仪的理想的学府。18:08，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来跟我保持互动。那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柴柴，这位朋友他说，杨洋，我问一下，那个陈皮是不是礼盒装啊？想买来送人用，需要要礼袋？有礼袋，有礼袋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有礼袋，里面还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包装，它整个是一个橙色的一个包装，里面是有一个玻璃罐哈，里面装了250克的新会陈皮，您就发。您没发秒杀哈，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七里香的15年新会陈皮。这个15年的新会陈皮，我们主持人自己都下单了，很多朋友们特别聪明呀，直接下单两单，250克的七里香的新会陈皮一罐，官方旗舰店是540，咱们呢一罐250克，下单只要169，你看看540 169。多优惠，性价比很高。今天下两单呢，再立减20，到手只需要159单罐，更划算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这个价格哈。这款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选自核心产区新会，它只优质选这个优质的大红皮为原料。干皮肥厚，油势非常的饱满，三瓣开皮之后呢，严格遵循传统生晒加上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历经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这陈皮到底好不好，你就看它等级，我们这个等级呢是一等品的品质，肉眼可见的表皮纹理清晰，而且呢油势颗粒饱满，品相非常的扎实，开水闷泡3分钟，香气非常的浓郁，泡水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然后入菜炖肉都是可以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个小时又有好几个朋友下单了哈，然后拍完之后还跟我说能不能快一点发货，可以的，刚刚跟我备注过的朋友哈，我都交代我们商城的小伙伴给咱优先发货。这个优惠活动呢只保留今天一天，过完今天晚上24点立刻恢复原价了哈，没有补价，没有延期，每一罐都有高档的礼盒礼袋啊，柴柴自饮啊，见客户送亲友，体面又实惠，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张靓颖，光芒。

0: 张靓颖带来这首歌叫做《光芒》，也把时间带到了18:15。你说啊，现在有很多朋友哈，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个人陪着，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比如说啊，咱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吃饭搭子，是吧？喝咖啡的时候有个喝咖啡的搭子，装房子的时候咱有一个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在咱家给咱盯着咱家的房子，你别提有多放心了，是不是朋友们？所以想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您这会儿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就是说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亲戚家有房子要装修，朋友家新房交房了，您赶紧告诉他这个关键词，走过路过都别错过哈。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是没有增项的，费用非常可控。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特别的活动当中啊，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咱们装房子的时候，哎，再省一点是一点。18:16，今天呢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哈，就是我们今天呢要打破以往的歌词接龙的环节，我们今天呢来进行影视剧的竞猜互动。今天是7月1号，所以呢我挑选了2部经典的红色剧集片段来送给大家。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我们很多朋友都看过的一个高分的革命历史大剧啊。这个剧的名字呢是有4个字，待会儿大家听完了之后呢，你会觉得他的发言是那种慷慨激昂的，振聋发聩的，鼓舞着每一位新时代少年的一个片段。哎，一个片段，我们来听听看啊，如果你知道我播放的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片段是来自于哪一部影视剧。哎，如果你听出来了，你很熟悉，你就把这部影视剧的名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样的互动呢有2轮，哎，2轮都答对的朋友，我们今天呢会准备一份奖励给到大家。接下来我们就来播放啊，我们就来播放今天的第一个影视剧的竞猜环节。朋友们仔细听听看哈，你熟悉不熟悉，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我们来听听看。
1: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我以为应该有6个标准。1，自主的而非奴隶。2，进步而非保守。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而非锁国的。5，实力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
0: 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啊，我们刚听到的这段慷慨激昂的独白，它是来自于一部剧当中的一个片段，真的是听起来很振聋发聩。而且呢，他喊出了新青年的6大标准，喊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的滚烫的心声，也唤醒了一代当时一代年轻人挣脱愚昧奋勇救国的一个片段啊，这是影视剧当中的一个片段，朋友们听一听看啊，这个经

0: 经典的演讲片段到底是源自于哪一部剧当中的啊？哪一部影视剧当中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听清的话，我们再来听一遍。
1: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二，进步的而非保守；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
0: OK， 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片段啊，慷慨激昂的独白啊，他是谁啊？面向万千青年的一个赤诚的寄语，源自于哪一部高分革命历史大剧？哎，朋友们可以猜一猜。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这会儿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如果您知道这部剧的名字的话，您把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四个字儿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是不是有点难呢？哦，这会儿才几十条朋友，几十条这个信息啊，几十位朋友发来的信息。照以前猜歌的时候，都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刚刚这段话到底源自于哪部剧？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吧，就提示一下哈。刚才呢，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呢，他在剧中的人物我当然不说哈，但是在这部剧当中，他的扮演者是于和伟。他提出了对于青年的几个要求啊，六大准则。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到底源自于哪一部高分影视剧？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答正确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今天的奖励哟。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这首歌是来自于韩磊还有谭维维带来一首歌叫做不忘初心，就两个人的声音啊，你听起来韩磊是那种浑厚的沉稳的很辽阔的很大气的诉说山河厚重岁月峥嵘，然后谭维维的声音呢又细腻婉转一些清亮柔韧一些，传递温情牵挂百姓心声，一刚一柔完美的交融，所以说他们两个声音合在一起你就听起来非常恢宏有力量的一首歌。这首歌韩磊谭维维不忘初心。时间来到18:2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你来问好。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今天呢有跟大家来互动哈，就是影视剧的竞猜，我有播放啊一段影视剧当中的片段，哎，朋友们呢来猜一猜这个片段是来自于哪一部哎高分的影视剧。刚刚我们来播放了一下，那这会儿我们再来播放一下啊，看看朋友们有没有听出来这到底是哪一部影视剧当中的片段。
1: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二，进步而非保守。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

0: 非所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
1: OK， 朋友们猜出来了吗？刚刚讲话的这一位啊，他就是陈独秀。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是来自于影视剧《觉醒年代》，他在剧中呢也提出了啊，给青年定下了六大准则啊，畅谈何为合格的当代青年，唤醒国人的觉醒。我们来看微信平台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这个咱们只是说啊，这个刚刚播放的片段是来自于哪个影视剧啊？咱不讲这些书籍啊什么，咱们就是说这个影视剧。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加菲猫，哎，回答正确了，他还有点疑惑，我到底是不是这个？回答正确。还有郭小盖以及李小超 Mr. 张拜拜豆豆小妞，还有曼曼以及董轩宁，你是我的 OK 蹦，还有明天会更好，还有雪以及记录生活寂寞忆江南，还有乔乔，对，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叫做我看一下啊，这位叫做柴柴也回答正确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回答的不对，你比如说迪哥日进斗金，他回答的是电影建党大业，不对哦，正确的就是电视剧觉醒年代。如果第一轮猜对的朋友们，一定要接下来来听我们的第二轮啊。第二轮当中呢还有一部影视剧，哎，这个影视剧它是一个电影，它是一部电影啊，就跟刚才不太一样，刚才我们猜的是这个电视剧，这一部呢是电影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片段它到底来自于我们曾经看过的哪一部电影。
2: 明天大典再次排查，
3: 确保万无一失。
4: 万无一失。
5: 颠东正奇，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6: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吧。
1: 哦，我们听到了这个片段啊，当中有升旗这件事情，所以它到底来自于刚刚这个片段啊，来自于哪一部？哎，哪一部电影？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两轮都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今天给到一份奖励给到大家哈。那这部那个影视剧的字数呢，总共是六个字啊，六个字，朋友们，你刚刚听一下，这个声音非常有特色，那不就黄渤嘛，是不是？我们再来听听看。
2: 明天大典再次排查，
3: 确保万无一失。
4: 万无一失。
5: 颠东正奇，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6: 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后果了吧。
5: 一国大事，镇远必须共进退。
1: 必鞠躬尽瘁。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到底来自于哪一部电影？哪一部电影？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这部电影的名字呢是六个字啊，六个字。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有一份礼物来给到大家，林俊杰的这首歌《裂缝中的阳光》。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14: 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关注到我的方式非常简单啊，你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你发5点2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哈。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可以关注到我。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很多家长呢正在发愁说，哎呀这放假了，这孩子我给他送到哪儿呢？送到我们这儿啊，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男孩女孩都可以啊。很多家长说我们家女孩能不能参加，必须可以啊，据我们往年经验女孩参加还多呢，很多家长都想让女孩子来锻炼锻炼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官方出品，10年口碑10年沉淀呀，朋友们，安全专业靠谱，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这儿变成小硬汉钢铁战士。今年呢是3条线路哈，一个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同品质的夏令营

咱们性价比非常高。河南音乐广播呢给您重金补贴特色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呢不到3000，这是您送给孩子的一份非常难忘的礼物。但是我们的特价名额很快就要爆满了哈，家长朋友们想让暑期孩子们跟着我们一块锻炼锻炼，您现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孩子来锁定名额了。18:39，听到李玉刚的这首歌《万江》。

0: 这首歌呢来自于李玉刚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万江，也把时间带到18:43，很多朋友都等着急了。我们刚才的影视剧的片段的竞猜的环节哈，它到底来自于哪一部电影，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再来听一下哈。这刚刚我播放的就是马上我要播放的这个哈，它到底是一个片段，到底是哪一部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个片段。
1: 明天大典再次排查，
2: 确保万无一失。
3: 万无一失。
4: 滇东正起，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5: 出了什么问题？都要说后果了吧？
4: 一国大事，这远比去共进退。
0: 这就是黄渤饰演。

林志远嘛，那刚刚这个片段呢，也是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叫做《我和我的祖国》。它主要是在讲述啊，在1949年9月30号大典前夜，黄渤饰演的工程师林志远全权负责天安门电动升旗装置。国内呢没有做过电动升旗，广场呢封闭，无法实地调试，他只能在小院啊搭建了一个缩小的旗杆，反复试验。他心中只有一句信念：立国大事必鞠躬尽瘁。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只能做到万无一失。所以刚刚那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很有辨识度哈，来自于黄渤来演绎的这个工程师林志远。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我和我的祖国》，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这位朋友叫做郭小盖啊，这位朋友他说儿子1年级，这是我们家儿子猜出来的。然后他说老师呢给他们放过这个电影，刚刚前一秒还在车上说这个电影，然后你们就正好放这个片段，然后儿子就一下子就猜出来了，太厉害了吧，在1年级，很棒很棒啊，以后一定要积极的参加洋洋姐姐的节目，好不好宝贝？还有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还有加菲猫也回答正确了，以及Mr. 张，还有呢华儿，这位朋友叫做瑞达，回答的不太对哦。还有李小超回答正确，明天会更好回答正确，还有 LeBandig 回答正确，还有乔乔回答正确，以及雪刘创维记录生活寂寞等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那我们也要恭喜一下好不好，我们恭喜一下。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什么，郭小盖，好不好，就是你了，你第一小节也猜对了觉醒年代，然后第二小节的互动也猜对了我和我的祖国，两个互动都猜对了，恭喜你拿走今天的奖励，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啊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啊、那待会儿我会给您回复一下领取这个奖励的信息，您注意查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8点46分，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听到邓丽君的这首歌《漫步人生路》。

0: 邓丽君的爱这首歌《漫步人生路》，歌词呢也写尽了行路百态，路纵崎岖，不惧磨练，悲喜皆是人生的体验。所以听到邓丽君的声音呀，很温润，很婉转，也把历经风雨依旧坦然向前的心境娓娓道来。你看1983年的歌曲，对吧？几十年过去了，依旧能够抚慰每一个奔波在路上的人。所以朋友们，不管咱们日常出行还是生活打拼，你听这首歌《漫步人生路》，你都会觉得非常有共鸣哈。尤其是咱们每天早晚开上车，然后要上班要辛勤工作的好朋友们，是不是除了照顾好我们自己之外，也要照顾好关爱好我们的爱车？尤其是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你的车是不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啊！有时候他一讲吧，就把你吓住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出现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来推荐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啊，口碑真的是实打实的棒。你看我们的朋友啊，大梁门这位，他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呢，我就加了一瓶你们的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啊、超车呀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简直不要太好用。你看，这都是我们听友朋友们发来的真实的反馈信息哈。如果说您一直在观望，一直没有下单的话，您买上一单试一试。尤其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199，包含3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催化器。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这是2001年永邦重新演绎的版本，名字叫做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你就听这种歌曲啊，真的是很温柔细腻的感觉，而且永邦的声音是属于那种醇厚细腻的嗓音，他把心底的牵挂，渴望直面心意，不再远远观望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熟悉的前奏一响，真的是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刚刚这首歌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一曲温柔的老歌听完啊，歌里藏着对心底之人的惦念，而我们一生奔赴的温柔归宿便是属于自己的温暖小家。所以呢，家里有房子要装修的朋友们赶紧看过来哈，您直接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就直接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可以享受到非常多的硬核福利啊！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了。赶紧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8:58，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明天傍晚5点，让我们不见不散。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1分，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近日对外发布。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消息，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6月29号，郑州美术馆新馆发布闭馆公告，因布展撤展工作需要，将于即日起到7月8号临时闭馆，7月9号恢复开馆，瑞达分馆正常开放。记者从河南省漯河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为了持续强化师生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漯河市消防救援局开展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以警示宣讲助根基、实操演练强技能、互动引导固成效等多元化宣教举措，护航广大师生平安过暑假。国内方面，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天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号，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一场焦点战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梅开二度以及巴尔科拉的进球，以3-0完胜瑞典队，强势晋级16强。文娱方面，歌手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嘉宾官宣告五人乐团。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夏天吹空调，吃夜市烧烤，爽是爽了，但是肠胃受不了，容易胀，嗓子也发干。如果是广州的朋友，这时候肯定要来一杯陈皮水了，因为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解腻润喉。但是买陈皮水挺深的，市面上很多染色做旧。

有外地皮冒充这个新会老陈皮，所以怕踩坑，还是买我们给您推荐的正宗王牌七里香正宗15年的新会陈皮。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陈皮啊，咱得看产地和核心茶干枝，这一款是正儿八经的新会核心产区茶干枝，而且足足自然陈化了15年。关键是它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的溯源码，再扫一扫，像产地、年份、陈化记录一目了然，拒绝年份造假，一等品质，咱买的也踏实。这个15年的老陈皮买回去怎么用，讲究很多。比如说您喜欢吃甜品，咱可以试试潮汕人很喜欢的陈皮红豆沙。熬红豆的时候，把陈皮丢进去一半，煮出来的红豆沙起沙绵密，入口呢不仅有豆香，尾调还有陈皮悠长的回甘。要是炖老鸭汤，再放进去一半陈皮，不仅去腥，还能够把鸭肉的鲜甜完全调出来，汤鲜味美，一点都不腻。平时喝茶，我喜欢拿它来搭配老白茶或者是熟普，喝起来就很润，醇厚温润，嗓子也特舒服，全家老小都能喝。价格方面，今天也给朋友们捡个漏，一罐250克的15年新会陈皮，官方旗舰店售价540，今天 UP 商城只要169元就可以到手了。如果您爱喝陈皮，直接拍两罐，因为两罐减20，只要318。这个礼盒包装不得不夸一夸，很精致，很精美，自己喝呢很有品质，咱送客户、送长辈，体面又健康。这个福利价只有3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据郑州机场消息，暑运共加密航线20余条，新开芒市、张家界、敦煌、吐鲁番、固原等航线。铁路郑州站预计发送旅客2242.9万人，同比增长6.2%，全站加开临客96列，保障旅客铁路出行。近日，从郑州莆田中心站启程的首趟郑州到阿富汗海拉顿国际班列顺利运抵，标志着中原内陆地区成功增添一条国际物流新干线。6月30号，胶平铁路洛阳黄河公铁大桥首品预制箱梁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迈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为工程稳步推进按下加速键。为了保障漯河市居民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于9月1号顺利实施，连日来漯河市消防救援局全面启动新规预热普法工作，以多元化宣传模式推动新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通过业主微信群推送、集中宣讲、敲门入户等方式解读条例内容、违规危害及处罚依据。宣传人员还结合典型家庭火灾案例，以案示法宣讲新规全责义务，现场解答居民防火疑问，手把手教学隐患自查、灭火器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日常不安全用火用电陋习，打通消防普法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国内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近日，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体育方面，荷兰主帅科曼宣布辞职。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荷兰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淘汰赛首轮出局。文娱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30号，2026年上半年票房累计173.54亿，《飞驰人生三》成为2026年上半年票房冠军，《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分列票房第2至第5位。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购室。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Crazy Lee。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印发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解读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有关情况。今天起，郑州上街至高铁西站10号线客运班线正式试运行，全线设15个站点，全线票价3元。为了扎实做好夏季火灾防控工作，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护。

屏障。连日来，漯河市消防救援局结合夏季火灾高发易发特点，创新措施宣传模式，依托夜间居民归家休闲纳凉的有利时段，深入辖区居民小区、市政广场开展夜间消防宣传活动，全力守护群众夏夜居家消防安全。国内方面，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文娱方面，许嵩第9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安博猜想》正式上线，其2026年《安博猜想》巡回演唱会将于7月24号、26号在杭州开唱。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0: 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我想喝牛奶，我奶奶在喝喝。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3: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4: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5: 我喜欢吃水果。

0: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了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

0: 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现象，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

0: 个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
1: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蛋炒饭来自于程清带来的一首歌，这碗饭让你吃撑了吗？早上的时候我们会习惯吃蛋炒饭，而且一定要是隔夜的饭才会更好吃，这样的话它会粒粒分明，再裹上蛋液，金黄金黄的。你好，我是很馋的小唐，在周四的早间继续来陪你走上班的路，这里是早安881，来听到田震的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是来自田震老师带来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伴着这样的作品啊，欢迎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来找到小唐。今天是周四了，哎呦，这时间真的是不经过。周四了，周四了，朋友们。而今天我们的绕口令挑战赛也到了大学期间，到了大学啊。今天给朋友们准备了一个绕口令，叫做屋里有颗钉啊，不对，屋里点个灯，反正灯钉鹰。就是乱七八糟的啊，还有葱，还有坑，大家可以看一看，发送挑战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试着念一念了，看看你念的到底怎么样啊。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不对，确切的说是一种方式可以找到我，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变得更亲密。首先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了，我们就算接上头了。如果你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然后呢也可以看一看里边托哥跟我的个人抖音账号，每天上午的10点钟我都会在抖音开视频直播啊。如果在广播当中听着还不过瘾，还想陪各位更长久一点的话，哎，直接回复早安的早，就可以继续更多的联系到小唐。这首歌绽放。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这是一首很老的歌了，1996年张清芳跟张宇的合作叫做《别来无恙》，他把跟旧情人相遇的那种幽微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张清芳跟张宇的合作也是非常的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张宇的嗓音是那种沙哑的很男人很 man 的嗓音，就更能凸显出张清芳女性化的歌声，更能凸显出她的清亮。而第三段副歌的男女合音其实难度也是相当的高的，如果不是实力派的歌手还真的很难去完美呈现。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首歌的 MV， 它是把男女主角设定为年轻的时候相爱，但是老年的时候再度相逢，也是跟歌曲相辅相成，成就了这首很动人的好歌。在上世纪的90年代，那时候拍 MV 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会花很多的心思，因为预算有很多。早安881继续欢迎到各位，我是小唐，这是 Twins 的歌《见习爱神》。

0: 西安时间来自 Twins 带来的歌，一个小圆两三亩田，说周四了，周四了，倒数第二天上班了，放假了。
1: 你是一周五天工作日，
0: 那不行，那不行，这周六我还上节目，这周六你也得听，这周六就算你不上班，你也得把手机调出来，调到喜马拉雅或者我们河南广播的小程序，早上也得听，好不好？有多少朋友啊，是周末可以休双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来告诉小唐，在微信当中来告诉我，好不好？然后你也可以发送挑战这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绕口令。一大早上的时候我们读读绕口令，练嘴又健脑啊，发送挑战就可以来看到了。接下来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联合到华博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集，很多朋友都在问，因为现在马上要暑期了嘛，可能可以腾出手来关心一下家里面的家装事宜了。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零增项、零延期，还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家装节。首先跟大家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不用担心后期不断的加钱，工期就是90天，只要延期一天就赔你200。发送家装节，联系一下我们的记者，加入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当中。这是八仙饭店的翻唱《单身旅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留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熊天平的歌叫做心碎的冰咖啡，能够把失恋唱得这么清新脱俗也是没谁了。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人，你爱喝咖啡吗？平时会点什么口味的？我有看到过一个说法，说喜欢 espresso 就是意式浓缩的人，他是具有天生的领导力的，所以喝一小口就直接一口闷。喜欢摩卡的朋友比较爱玩，也很有创造力。喜欢拿铁的人爱交朋友，会给人舒服温暖和开心的感觉。如果你喜欢喝 cappuccino， 那可能是个热心肠，不过呢会有点健忘和大条。喜欢美式的朋友则是极简主义者，会是很容易满足的人。所以你到底喜欢喝什么？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跟小唐来说一说。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平台一个小圆说，其实不只是周末，是我的快乐暑假要开始了，你一会儿是不是又要把我给拉黑了？没有，我心眼没有那么小。 XDN 说我是月末是可以双休的，那现在是月初呀，现在是月初呀。然后还有飞扬红说不双休不给加班费啊，加班费是什么？这个词从我上班开始就没有听说过。朋友们继续可以发送一下挑战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看到今天小唐给大家准备的我们的绕口令挑战。然后你想说什么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什么都可以，反正上班路上嘛，大家随意的惬意的聊，就是希望在上班之前，在打卡之前能会有片刻的一个小放松吧，就想找到一位老朋友。那也可以继续发送特种兵，看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这三个字。7月4号就要放暑假了嘛，大家可能也都在想哈，给孩子报什么夏令营呢？有一些夏令营是纯玩的，但是有一些夏令营在玩的同时还起到了一些作用，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锻炼孩子独立自主阳光自信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让他学会勇敢跟坚强。这个夏令营呢已经连续举办了我想想看，10年了，今年是第10年。那很多的家长一开始都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给孩子报名的，后来发现哎，参加完这个夏令营就是结营的时候，孩子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懂事儿？5、6天的时间就会这么神奇吗？是的，这已经是很多家长验证过的了。今年我们依然有三个线路，一个是在郑州的陆军，一个是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个是在湖北的空军，三个不同的线路，三种不同的训练项目，可以根据孩子的需求啊，以及他的兴趣来报一个，发送特种兵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现在还有特价名额，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王菲的执迷不悔。

这首《执迷不悔》是王菲极少的敞开嗓子去演唱的一首歌，你想想看是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王菲，比如说传奇、因为爱情，她其实都算是捏着嗓子在唱，但是这种情绪直白的抒发却很容易跟我们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那么些个小倔强，也都不是愿意别人来左右我们自己生活的。所以歌词当中在唱，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也让我执迷不悔。这首歌的歌词是王菲自己来填写的，可能唱的就是她内心的真实状态，不问对错，为爱执迷。欢迎继续回来到我们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小唐，今天是我们纯净听歌的时间。如果你有话想要说，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都能接受得到。发送一个早安的早，还可以添加我的抖音账号。

Catch a Dream 来自方大同捉个梦，这首歌很像是一个新手爸爸在哄小朋友的时候会唱的歌。方大同的普通话是不怎么标准的，但是不太标准的充满了喜感，尤其是他在说紫色这个发音的时候，我们北方的朋友都知道紫色这个发音我们是绝对不会用儿化的，但是他在里边说紫色儿听起来就非常的皮啊，也是充满了喜感。好啦，7:43，此刻你行驶到哪里了？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可以跟小唐来聊一聊。还有朋友在问我现在省会郑州市是否限号限的，你看今天是周四，所以你的车牌尾号如果是4和9的朋友，就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之间是不可以在郑州三环范围之内行驶的，但是不含三环本路。好了，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在公众号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飞行日》。

0: 线关机。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银河流浪》，来自打扰一下乐团，打扰一下各位咯。跟各位推荐一个好物，这个好物我觉得女孩子没有不喜欢的，没有不需要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没有下不去手的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看看给大家带来的百草集新七百美白透亮白泥面膜。我们的皮肤一旦出油暗沉，尤其是在加班追剧熬夜之后呢，第二天你去照镜子会发现脸色是发黄的，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好的。如果想要皮肤由内而外的透出光泽感，今天这个百草集的新七白面膜你真的要试一试。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什么，一白遮三丑，对不对？一白比三俏，这个百草集就专研中式的本草护肤。首先它在各大城市都是有线下专柜的，而且这也是

一个有着十几年二十年的国货的老品牌了，品质非常的有保障。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跟大家慢慢来说一说它为什么要叫新七白。它的核心配方呢是源自于古代养颜的名方，叫做七白膏，里边提取了白芍、白术、白茯苓、白及等等，一共七味名字带有白字儿的本草精粹，以白养白，专门就是改善黄气跟肤色不均的问题，让我们的皮肤从内到外去匀净透亮。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美白产品啊，它是需要有一个证的，这个证叫做美白淡斑特证，你只有持证上岗才说明美白是真正有效的。但是朋友们，如果你去买一些美白产品的话，你去问柜姐，你说你们有没有美白特证，并不是所有都有的。但是这款新七白的美白透亮白腻面膜，它是有这个特证的，而且是温和美白啊，不是说今天敷完明天哭嚓一下就白了，那没人敢用。朋友们，美白这件事情一定是要循序渐进的，你可能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它不是很透亮，但是持续的用上去，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皮肤的气色变好了，它能够减缓黑色素的堆积，而且这个斑点也被淡化了，它让你的皮肤基底原生的白自内而外的透出来。另外在这个面膜当中呢，还特别添加了亲肤的油脂成分，以油溶油清洁毛孔，能够带走多余的油脂跟黑东西，也就是说一瓶它是美白加控油加上清洁，而且是男女都能用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价格啊。这个大白泥的面膜一大罐是260克，半斤还要多，官旗日常的售价是199，我们的 UP 商城暑期特惠补贴，超大罐的百草级的泥膜只要109，只要109，先减了90块钱，然后今天下单前50位的朋友，我再额外送你18支啊，整整18支同款的白泥面膜的旅行装，也就是说今天109直接到手的是19件，260克的一大罐的正装，再加上18件的旅行装，你出差也能用，就不用带着大瓶小瓶了啊！出差咱们就带旅行装，在家你就用那个大罐子，非常的方便。而且咱们是正品保证，官旗直发，朋友们，百草级的官旗直发，想要拥有自然透白的皮肤，直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它是那种冰淇淋奶霜的质地，上脸呢冰冰凉凉的，很好推开，尤其是对于夏天，如果你晒了一整天，你回家发现皮肤它有点敏感，有点泛红，然后温度又很高，你就用它，温和不刺激，而且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皮肤会透着那种自然光泽的通透感，里面没有酒精，没有荧光剂，所以敏感肌也能用。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109到手整整19件，一大瓶正装，再加上18支同款的白泥面膜的旅行装啊，是整整18支旅行装。所以朋友们回复秒杀吧。那昨天我们的那个陈皮也已经下架了，所以朋友们我们说到的这些优惠啊，它都是限时的，那你必须要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了。想要白的朋友啊，想要去掉我们皮肤当中的这些脏东西，让它变得更加通透更加匀亮的朋友，直接回复个那次是秒杀。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也可以回复省钱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首先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了，然后还有记者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夏日的样板间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需要在装修方面省钱的朋友，如果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改造，都可以尝试发送省钱。这是汪峰的歌《时代的标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郑州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突破700亿元，到2030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郑州上街至高铁西站客运班线试运行，全线设15个站点，全线票价3块钱。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体育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激战正酣，孙颖莎女单首轮3-0战胜刘洋子，混双搭档王楚钦同样3-0晋级8强。娱乐方面，任素汐深圳个人巡演落幕，收获口碑，但网络出现捧她贬低其他女演员的对比通稿，制造女性对立。任素汐最新发文表态，不希望大家用表扬一个女性去诋毁另一个女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